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

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到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地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它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它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地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它有没有睡，如果它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地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

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绝世名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You Don't Trust Me At All》在音乐上它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道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时而是古风武侠的苍凉，时而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专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咖啡那些事儿。提到咖啡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别的来宾，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那个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嗯，白兰做了好多的书，然后书里有不同的主题，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哈，也是跟咖啡有关。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还跟白兰聊，说他经常啊，比如说出版一本书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多，首先你得调研一下这个作者，然后呢要看他写的文字，另外也要看他写的文字里面故事的背景，所以顺带手你就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
1: 编辑就像一个那个像裁缝一样，我们把好的作者好的那个内容，把它这个以最好的方式给它连接拼配起来，就像拼配咖啡一样。
0: 对，包括很多这个作者的文字，说实话就可能啊，我怀疑有一些作者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觉得哎这样表达很好，但是就是图书出版人和图书编辑做什么呢，就要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重新可能把文字变化一下，然后格式也好，然后内容也好，侧重点也好，都有所变化，这样更加利于大家去阅读。
1: 对对对，每个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专长。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专长以最好的方式，最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那个就是
0: 呈现出来，
1: 呈现出来。对，
0: 所以啊，你以后得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这个话题都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咖啡这个话题，一呢是白兰曾经出过这样的书，另外白兰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1: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这个生活方式类的书，那么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代饮食啊，还有一些美酒、品酒、咖啡为主，咖啡的这个产品线呢，就是咖啡这个图书这个品类的产品线，在我们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线，我们经常去挖掘和去寻找特别有意思的咖啡的作者、从业人员，或者是国外的特别有品质的咖啡书，把它引进过来。我最近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一本，正好是我们最近刚刚出版的，叫《冲啊咖啡狂》。

0: 就是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哈，就是他已经是一个那个癫狂的那个狂人的状态，
1: 就是咖啡狂热爱好者。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跟你差不多了，
0: 我还没到那个级别，
1: 还没到狂那个级别。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你会发现在咖啡店每个人点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会根据每天的心情不一样或吃了不一样点不一样的咖啡，而有些人每天就固定喝一样的。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哈，一个新人进入到公司的时候先要记住老板平常喜欢喝什么咖啡，比如说是全微糖半糖还是全糖啊，还是什么口味啊，然后每天要固定去买，其实这种桥段常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讲那个特别高深的哈，咱们就聊聊这些，就是从最浅显的这个小知识哈，讲一讲咖啡中的趣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精品咖啡馆。那么精品咖啡馆和普通的这种品牌连锁店，它里边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1: 哎，我们不说太高难度的，但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其实有很多朋友如果没那么喜欢咖啡，或者没有成为喝咖啡，没有成为他生活习惯的朋友来讲，觉得咖啡离他距离很远。但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那么遥远。它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喝茶一样的，成为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些人认为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各位朋友，欢迎互动一下，说说您喜欢的那杯咖啡是哪杯？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味道呢？来吧，咱们进入到咖啡的主题啊。首先，我觉得得从这个豆子开始说起。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咖啡店，尤其一些连锁咖啡，咱们就不说名儿了啊，上面总会有一个大牌子，小黑板上特别认真的写着这个当季这个咖啡，咖啡豆子来源于哪儿，甚至一些精品咖啡，他们会把这咖啡豆直接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所以说咖啡豆的挑选还有产地的不同，味道的不同也是有讲究的。
0: 就是其实咖啡啊，那个咱们从小小的这个咖啡果实来说哈，这个咖啡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咖啡，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咖啡果实里边的这个籽儿，它这个籽儿是生长在这个咖啡树上的。那其实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哈，它这个其实咖啡的有一个咖啡带，它这个种植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地方呢，它这是一个咖啡带，所谓的咖啡带，它其实呢是在亚带或者是亚热带，它仅指在赤道南北纬25度这个之间的这一个环带，这叫咖啡带。那么这个咖啡带上生，就是这个种植的咖啡，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和这个就是交易的这种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咖啡呢有点怎么说呢，它很娇气，它不能太热，它也不能那个太冷，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伺候不好它就罢工了，它就
1: 娇气，
0: 对，特别娇气，它就发挥不了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大概呢，全世界呢就是把这个咖啡豆的分类大概分成三种。一个呢是我们经常见的，就是阿拉比卡咖啡，还有就是罗布斯塔咖啡，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利比里卡，这个就是更小众或者更工业化用的咖啡了。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一般能喝到的就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品质高的这种咖啡豆，因为它的这种种植这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这种咖啡树，它对生长环境和条件，就是生长环境的条件要求很高。所以呢，它的这个海拔呢也特别高。那海拔越高，它代表它的这个品质也特别高。它还有一定的，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日照啊遮光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些非常好的豆子就是一般是以阿拉比卡的这个豆子为主。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罗布斯塔咖啡豆呢，它的产量，它主要是在刚果地区生长，它的产量没有阿拉比卡那么大，阿拉比卡主要占据了就是全世界咖啡产量大概是70%，那罗布斯塔呢大概是20%-30%。它的这个罗布斯塔就是说它特别的皮实，所谓的那个特别皮实，它的这个抗这个环境雨啊或者是气候的这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特别强。
1: 它这个品种就区别于阿拉比卡了，
0: 对对对对，它等于它的这个品次嘛，它就是次级于阿拉比卡。它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速溶咖啡，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别普通的速食店买的那些咖啡哈，大部分的这种咖啡都是罗布斯塔咖啡。
1: 其实有的时候也 就算价格不贵，会买到味道不错的罗布斯塔这样的咖啡。
0: 对，

0: 就是现在啊，就是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量，它只是咖啡豆的大的品种。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涌现出很多就是小型的精品咖啡馆。那么那些咖啡馆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还会在听的，就是单品咖啡和拼配咖啡的两个概念。嗯，那么拼配咖啡呢，一般的是什么呢？就要求把很多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拼在一起。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平衡能力比较强，它的就是口味比较丰富哈，就是口味比较复杂。那么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众化。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咖啡馆里啊什么的，大部分喝的比较价钱适中的都是拼配咖啡。当然拼配咖啡里边也分等级，比如好的拼配咖啡，优质的哈和一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指的就是单一产地。我比如说这个精品咖啡馆现在一般的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单品咖啡，我就是单一产地，我对产地和环境和那个就是它的种植的这个庄园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单一咖啡喝的就是它的这种高品质，高口感，
1: 就是比较该怎么说呢，就有一些特别懂咖啡的人，他可能会点一些单一咖啡，因为他可能是在味道上是比较挑剔的，他就认地儿，
0: 对，
1: 认豆子，
0: 认庄园。
1: 这个就我们了解到了大致在全世界著名那些豆子的产地啊，咖啡豆子的产地。哎，我听说云南其实也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重要的种植地。
0: 对，云南的咖啡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就是它的日照啊，它的就是土地的环境。现在就是云南的这个单品咖啡的就被世界所认可的这个就是认可度非常高。
1: 小丽咖啡哈。
0: 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牌啊。
1: 不过就你知道吗，在这种应该说不是来源于我们本土的一种文化当中，但是我们中国也占据了重要的产地，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牌子上说云南小丽咖啡，你会觉得哎呀有点自豪感，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云南现在不仅仅是咖啡的这个就是精品咖啡，还有茶，还有主要是葡萄酒，它现在那个比如说敖云啊这些品牌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说了产地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烘焙和保存了哈。咱们首先要进入到保存的环节。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咖啡豆有的时候种植出来，其实它对于条件和日照和气候条件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保存起来会不会也很娇气？
0: 保存提到保存，我现在想比如说我问苗山哈，你现在比如说买一袋那个特别好的豆子哈，你发现没有，就是它的这包装袋外边有一个像空气阀一样的东西，你发现了一个小圆的那个，
1: 就越贵的咖啡越有这样的配置。
0: 然后对对对，它有一个空气阀，那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包装袋它是这种复合材料制成的，那么它有一个这个单向的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它单向，它只排出什么呢？就是排出二氧化碳，就是把这个咖啡和这个包装袋里边的二氧化碳排出去，它是防止外边的空气进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豆子非常的这个保鲜。在这个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单向咖啡单向排气阀的这个咖啡包装哈，一般你要不开封的情况下你能保存两年。但是它的这个保存两年就是它的就是通常意义下的这个保存期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建议喝咖啡一定要喝新鲜的而不是陈的。那有的茶是咱们中国人那个讲究是茶越沉哈，存放的那个越好，但是咖啡不是，正相反，一定要喝，新鲜的。然后呢，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咖啡，我们要是开封了，我指的是咖啡豆哈，开封了以后呢，我们一般一定要存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温度呢大概是在10到20度左右吧，最好就是你开封了，就要在2天之内把它喝了，就把它那个喝完，陈的咖啡豆它的这个香气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这是豆子。那好多呢，我们这个习惯，比如家里我就特别懒得去磨豆子。那磨豆子那个有的要是有这个磨豆机还行哈。那个如果要是手摇的磨豆机，它虽然是很享受那个手摇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很累，而且它一次也磨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买这个咖啡粉。这个咖啡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咖啡豆磨成粉以后，它就因为它这个表面的体积不就增加了吗？它增加了以后， 那它可能就要吸收这个空气中的

0: 这种湿气，它就特别容易氧化，
1: 容易潮，是吧？
0: 对，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咖啡它是特别娇气嘛，它又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哈，那么它这个磨成粉以后，它就吸收湿气以后就容易变潮，就是氧化，那么呢随着这个你再放存放时间的这种增加延长，它这个咖啡粉就很快就劣化了，就变成劣质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冲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咖啡烹不起来，比如我们做手冲的时候哈，因为手冲对那个咖啡豆的那个新鲜程度非常讲究，那它这个咖啡粉就劣质了，就没法喝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你研磨完了以后的咖啡粉，它是因为这个就是咖啡内部它不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嘛，那么它的二氧化碳和这个香气它就流失了，它流失了以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长时间的放置，那你整个这个咖啡粉就没法用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咖啡就要现磨现磨现喝。所以
1: 咖啡粉得买小袋一点，
0: 就是买豆子或者买咖啡粉买小袋，然后买新鲜的，尽量就是两天之内吧左右就把它喝完。
1: 哎，这种情况下的豆子是熟豆子，对吧？烘焙成
0: 对
1: 烘焙完了
0: 以后的豆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吧，就是咖啡豆对咖啡豆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湿气与热气，所以呢，就是那个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接触这个热空气呀，或者是湿气呀，就大概就这样的。
1: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袋特别，就是磨成粉的咖啡豆的粉，然后有一次打开喝完没喝完，过了几天之后，我其实又泡了一杯，发现就酸了。然后呢，当时呢，我妈就说：“哎，这个酸，哎，果然欧洲的人这个喜欢这个酸口的咖啡啊。这个别人这因为是产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产地，他哎这个味道果然很酸。我说你确定这个酸味是正常的酸味，还是不是说它已经坏了？后来就只能就是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了，在家里面，因为它确实有稀释湿气的作用。
0: 对，
1: 尤其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真的是不能喝了的这些咖啡粉。
0: 对，咖啡的那个妙处有。很多，
1: 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保存的问题，最好如果您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推荐您用这个咖啡豆，因为毕竟磨开那一瞬间是最新鲜的，当下立刻冲泡味道一定更好，最香浓。当然如果您说家里没有那个家伙事儿，像刚才白兰说的，可以买咖啡粉，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喝的速度要更快一点，赶紧消灭掉，所以最好咖啡粉不要买太大包了哈。
0: 对，
1: 可能会
0: 一般的现在好的就是精品咖啡哈，一般都是100克左右的，就是这个一袋子是100克左右的豆子，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反正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一个礼拜之内把它一定要把它喝完。
1: 所以说挂耳咖啡相对科学一些，
0: 对，
1: 相当于它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小包。
0: 对，而且它非常方便，特别适合办公室的那个人群。
1: 好，我们现在说到了保存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当然爱好者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贴士吧，注意保存家里现有的这些豆子。什么东西？
0: 挑选。
1: 哦，现在该挑了，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是个问题。一般咱们去咖啡厅，说实话，除了你可以挑选这个咖啡的成杯出来的种类之前，在那之前，至于选哪个产区的呀？
0: 选豆子，
1: 对，选豆子。咱们这种 C 端一般没什么机会选豆子。当然，有一些特别注重咖啡的一些精品咖啡店，他可能会问你，你要哪种咖啡豆？是吧？
0: 对，他这个就是咖啡豆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咖啡的产地啊，它这个整个在这个环这个赤道这个咖啡带里边，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小型庄园，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都喝到，那可能我们这个呢，比如说什么样的豆子，今天可能你在这一家咖啡馆能喝到什么样的精品咖啡豆，那就要听从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师他的建议，或者是咖啡馆的这个主理人他告诉你，哎，我最近可能烘了是从哪个庄园的新鲜豆子，那这个呢，你完全要靠这个就是这个咖啡师和这专业或者专业人士的推荐。那么我们一般比如说消费者，我们买豆子，我们怎么能分辨这个咖啡豆的好坏哈？我觉得就是四点吧，闻、看、压和色，就是这个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嗅觉哈，比如说特别新鲜的咖啡豆，我们一闻它是特别浓郁的香气，就是浓香型。那么反之，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淡哈，那肯定它就是那个风味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还另外的第二点就是看，比如说好的咖啡豆，它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完整，个头很丰硕，它这个 这个就是

0: 非常完整哈，这个形态。那如果要是残缺的，那肯定它这个就不是很好的豆子哈。就我只是讲就最简单的哈，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第三呢，就是压。你比如说那个新鲜的咖啡豆，它是有一种那种鲜脆感。它裂开的时候，它就是比如你把咖啡豆掰开，它有一种那个香味会飘出来。这是你在给它压力的时候，它会这个就很鲜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颜色。颜色呢，就是比如说你烘焙度比较深的那个咖啡豆啊，冲泡出来的这个咖啡呢是有苦味的，就它苦味比较浓郁。那么烘焙度这个较浅的咖啡豆，它冲泡出来的那个咖啡呢，它酸味就高。所以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颜色，比如说是深色的哈，或者是浅色的，有点偏红酒色的这种颜色，可以去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就是咖啡豆，就是等级的这个咖啡或者它的烘焙程度。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还去咖啡馆，或者是我们在买咖啡豆的时候，它那个包装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烘焙的这个层次，比如说深烘焙、浅烘焙，什么中烘焙。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种在专业就是专业的咖啡领域里边烘焙的要求。这个比如说浅烘焙，它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专业上称它哈叫肉桂烘焙，就是说它的外观啊，它的那个烘焙度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它外观呢有点呈这种肉桂色。
1: 嗯，
0: 这个它的这种咖啡的豆子本身的这种就是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臭青味儿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它的香味儿呢还可以，酸度比较强，所以呢，浅烘焙呢的这个豆子烘出来的这个豆子，它的味道是偏酸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口味吧？
0: 美式咖啡一般都用的是浅烘焙的烘焙方式，
1: 哦，
0: 啊，就是美式偏酸嘛，偏酸。然后呢，这个深烘焙一般呢，它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极深的烘焙，它一般又称为法式烘焙，或者是欧洲就是欧式烘焙，它的这个颜色就呈这种浓茶色，
1: 嗯，
0: 就是这个又偏带黑，就它特别浓重，那么酸味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0: 对，苦味比较浓，
1: 苦的都已经把酸味盖住了。
0: 它在法国以及欧洲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口味比较重哈。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咖啡里边的这个脂肪已经渗透到了这个表面，就是咖啡液的这个表面，它有带有独特的香味，所以有很多特别喜欢独特香味的人会选择这个深烘焙的。然后呢，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意式烘焙哈，意式喷头烘焙，他们那个豆子一般都采用极深烘焙。比如说那个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那种更重口味的，它有一种焦糊味，它可能那个就是那个口感更那个更独特，
1: 就是拿养生壶煮咖啡煮透
0: 所以呢，它的这个口味有点像就是特别重嘛，它就是比如说那个 espresso 就是那种浓缩
1: 意式超浓缩，
0: 爱用这个。
1: 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啊，可能以前朋友们喝咖啡的同时都没有关注过，今天了解的这些简单的知识，以后对您挑选咖啡的时候也会有所帮助，会挑选到您喜欢的那杯咖啡。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节，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恰好在发动机后方靠近右侧的位置，所以别把空调水滴水当成是水箱液体泄漏。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露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

0: 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托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3: 慈禧太后别看60多了，这一蹦起来就那气势跟20多岁小伙子似的。他说，皇上这话严重了吧，建一个颐和园和海战失利有必然的联系吗？哀家60万寿节为什么要取消啊？哀家能活几个60啊？皇上 就这么向哀家尽孝吗？说完之后气得直呼哧，眼角滴滴答答往下掉眼泪。广须帝一看麻烦了，连忙撩龙袍跪倒在地，他说：请千爸息怒，皇儿莽撞了。慈禧太后

他缓和了一些语气，然后叹了口气说：哎，哀家人老了，总是怕冷清，原想着趁着大寿庆典热闹热闹，既然海战失利，大家心里头都不好受，那就缩减这庆典的规模吧。是亲爸爸，光绪帝总算取得了一点胜利，于是他一方面积极的应战，一方面还得签字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庆典。作为天子，作为人子，他心里简直痛苦至极呀。虽然说朝廷上有一部分主战派，但是围绕在西太后身边的一帮近臣却是一帮主和派，这些人的势力更为强大，光绪帝能斗得过这帮人吗？不管怎么说，西太后也算做了让步了。光绪20年8月22日，他亲自下了一道谕旨，在这份谕旨中说，这有宫中节省下来的内币躺银300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受世宝马腾之效，也就这部分钱可以用于海战的军费。4天之后，他又下了一道懿旨，说所有的庆典活动仍在宫中举行，颐和园寿贺事宜即行停办。这话甭管真的假的，总算是他表了个态吧。光绪帝因为海战失利，此时悲痛万分，但是老佛爷的六十庆典看来不办是不行，表面上说缩小规模，但是缩小到什么程度光绪帝心里没底，其实呢基本上还等于是大操大办，只能省下那么点银子。作为继子，光绪帝要在这次庆典中表现出对慈禧太后的恭维与孝顺，得使这位慈禧太后老佛爷满意呀。9月20日，海战战况恶化，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报告了这一情况，他希望西太后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但是没想到的是，慈禧太后没等他念完奏折就不耐烦了，直接打断了光绪帝的话，然后气呼呼地说，既然战不过日寇，那就讲和得了。皇上，哀家寿辰马上就到了，你不要再向哀家报告战况的事儿了，你让哀家也消停消停，我想高高兴兴的过个生日，这总成吧。打明儿个起啊，各王公大臣还有外省各地进贡的礼物都让他们送到紫禁城去，别往这儿送了，我这心里头也烦的哈。光绪帝心的话，这送东西换个地方，应该换到户部，直接把这些东西充作军费才好呢，但这话他根本不敢说。对此其实很多满汉大臣也都有意见，底下也是一片议论之声。有人就说，老太后六十大寿，这庆典正好赶上有海战，确实应该缩减规模呀。但是也有人马上提出了反驳，说慈禧老佛爷30年支撑着大清江山，如今已60花甲之年，这个大寿应该办得热热闹闹的，让他高兴高兴，这算不上过分呐。有人说，国家如今正值危难之际，如此大肆铺张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呀。又有人说，这话也对，应该把万寿庆典的银子省下。

一部分，然后充作军费。这庆典明年可以再补办吗？这些个话很快都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去了。慈禧对这些个话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冷冷的一笑。他说：“嗨，由着那帮人去说吧。你说老百姓家还讲究过个生日什么的呢，挨着这万寿节难道就完全省了？那着实不成。省点钱可以，办还是要继续办的。”9月28日，慈禧太后写了一个福字，又写了一个寿字，把这个赏赐给那些进贡舍得花钱的大臣。10月初6，慈禧太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对他们说：“打明儿起呀，你们就不用上朝了，在宫中听戏3日，赏早点一份，午膳一份，晚膳一份。借着我这生日，你们呢也都热闹热闹。”那几位受制于慈禧太后的王公大臣一听这话，感动得简直热泪盈眶啊，连忙磕头谢恩：“谢太后恩典呐！”虽然说西太后这次大寿正好赶上甲午海战，但是很多大臣包括军机大臣在内都惧怕慈禧太后的淫威，只关心讨好为他怎么祝寿，却没有人关心一下前方的战事。对此光绪帝也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只好随着大伙一块给西太后贺寿。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是10月初10，眼看着万寿佳期就在眼前，西太后却发了一道停止祝寿的诏书。当然很多人都明白，这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本是官场上经常使的，声明不作寿，其实呢就是把这寿期告诉大伙儿。因此一进10月，依然是灯火辉煌的为西太后祝起寿来。当时腐败不堪的清王朝也不计较什么叫信用了，尤其是到了慈禧太后万寿节的前3天，这颐和园里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开始布置的花团锦簇。总之梨园周围20里地起，包括万寿山、昆明湖都扎上了彩绸，遍地铺上了红毡，上头盖着瞒天帐，那真是如火如荼，异常的华丽呀。到了万寿节当天，慈禧太后老佛爷也及早的起身梳妆打扮好了，身穿锦绣龙凤寿袄，下边是万字不到头的长裙，李莲英在一旁服侍着，众亲王福晋左右相陪，摆起全副的銮驾，赶奔颐和园的排云殿。这时已有纯亲王奕轩、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等人，包括一些贝勒贝子，还有满汉大臣，都在那里恭候太后老佛爷圣驾光临。排云殿内已经设好了宝座，在颐和园里头，排云殿是最大的一座殿宇，两旁边这个对联也好，上联写的是万户青山朝北极，下联配的是九华仙乐奏南薰，光看这对联的语气可见一斑呐。慈禧太后驾临之后升座受贺，首先是光绪帝带着皇后一块给太后祝寿，然后是妃嫔福晋、亲王贝勒、
满汉文武官员，大伙一一给太后恭贺寿诞之喜。慈禧太后乐得合不拢嘴。等大家拜完寿之后，慈禧又传谕让亲王大臣还有福晋格格们可以游园一天，并赐寿宴。寿宴用完之后，大伙一块儿到前面大院去看戏。颐和园里头有一个大戏台，高低分为五层，二层呢是专门演神怪戏用的，所布置的一切都和神仙祠差不多。而第一层呢是布置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大戏台，另外还有那些伶人化妆休息的地方。戏台旁边有一溜的平房，这些平房啊是专门供那些王公大臣们听戏时休息的。对面有三间高大的房屋，这是为慈禧太后准备的，听戏累了可以到这儿歇一歇。里边有长炕，西太后可以在里边躺一躺休息休息，非常舒适。这一天凡是京津两地的著名京剧伶人，像什么谭叫天、汪桂芬等人，全都被邀请来到了圆明园。这谭叫天呢，就是京剧老生宗师谭鑫培的父亲，名字叫谭志道。到晚上的时候，颐和园里头灯火通明，照如白昼啊。西太后和光绪帝并坐在大院前听戏，两边呢是亲王福晋格格还有亲信的一些内监宫女伺候着。不一会儿，太监便呈上了手本，请慈禧太后点戏。头一出就是老谭爷所唱的《定军山》。这出戏呀，现在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咱简单唱两句啊。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天之皇啊终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啊挺根苗，头痛啊骨战烦躁，二痛骨进战袍，三痛骨倒吃敲，四痛啊骨把病叫，向前过过具有伤，退后拿了面那吃一刀，三军雨夜归英豪。到明日午时三刻要成功劳。咱简单学两句，但是当时这个场面是很热闹的。随后呢，慈禧太后点了一出戏，就是《天雷报》，光绪帝也点了一出戏，叫《逍遥津》，太监连忙领旨退去，叫伶人们赶快办戏。这个《天雷报》啊，又叫《雷劈张继宝》，这是小叫天的拿手好戏，果然一曲高歌唱得淋漓尽致。尤其到了雷击的时候，这个张继宝不孝顺吗？慈禧太后看到这儿，便故意瞅了一下光绪帝，然后冷冷的一笑。光绪帝知道西太后这是有意在讥讽自己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把头一低没说话。但是偷眼一看旁边的李莲英啊，把他气坏了。这李莲英也拿眼睛盯着光绪帝，光绪帝心里说：“这有你什么事儿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出戏演完了，改唱《逍遥津》。一出场是孙菊仙的汉献帝，因为这孙菊仙确实演得好，把汉献帝那个懦弱、孤独的君王受欺凌状态演得惟妙惟肖，使得在场的人看得极其感动，很多人声泪俱下呀。恭亲王不住的喝彩，庆亲王一瞧这叫什么事儿了，连忙一拽他衣襟儿，
六哥

进宫之中不能叫好，难道你就不怕老佛爷怪罪你吗？这时候的恭亲王啊，耳朵已经有点不好使了，听不太清了。他说：“你说什么？”奕匡说：“这进宫里头不能喊好，不能喝彩。”嘿，恭亲王听完这个气，他说：“如果按照祖宗旧制，这宫中还不准唱戏呢，这不也唱了吗？”这句话把庆亲王吓一哆嗦，连忙一瞅旁边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多乖呀，自己过生日有人诚心让生气都不带生气的，那才不在乎这些呢，听见假装没听见，仍然跟那儿听戏。庆亲王一看，心说幸亏他没听见，我呀也少跟六哥说话吧，我怎么觉得他这心里头老跟不平衡似的，说话就怼人呐。行了，少言语为好。但是一旁的光绪帝也听见恭亲王说这句话了，不由心中高兴，连忙叫过内监犒赏这帮赏戏的伶人。西太后明知道这个逍遥津呐，是皇上特意点的，有意跟他作对，因此这心里头挺不痛快的。一个是自己生日，二一个是碍于恭亲王也在座，自己不好发脾气，毕竟恭亲王的身份在那儿，过去又是军机大臣，俩人合作那么多年，自己过生日呢没事找别扭去，所以他没说别的。可是这光绪帝看戏，慈禧太后俩人都不说话，时间一长他也觉得别扭，再加上心里还惦记着海战的事儿，也不大痛快，因此这戏没等演完，便叫着珍妃一块儿给慈禧太后请了安，回宫去了。慈禧太后乐得皇上赶紧走，然后呢告诉这些亲王，岁数都大了，如果觉得累了也可以提前回家休息去，剩下一帮福晋格格们搁那看戏，他也不在那坐着看了，带着李莲英大半夜的打着灯笼去游昆明湖玩去了。慈禧太后六十庆典也算热热闹闹的落下了帷幕。庆典过后，清军大败的消息传来，西太后一味求和，她对外国人呢，好像有一种恐惧心理，怎么办呢？一时着急，在众王公大臣的呼吁下，慈禧太后决定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派他为内廷行走，并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可是这个时候的恭亲王跟几年前的已经不一样了，几经挫败之后，恭亲王已经没有当年的锐气了，再加上近来体弱多病，因此这回出山，恭亲王奕欣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而且对慈禧太后几乎唯命是从，他简直就成了西太后的代言人了。按他那脾气来讲，按说呀他应该站出来主战，可没想到的是他也随着西太后的说法开始主张求和。围绕在西太后身边的一帮主和派还有很多掌握实权的人物呢，首先就这北洋大臣李鸿章，他手握重兵啊，然后是孙玉文、徐桐等人，这两个人奸诈狡猾，一直帮着西太后打击光绪帝那边那帮主战派，一时间前线海面上炮声不断，后方宫廷中舌剑春枪，围绕战与和，众大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已过，她自己都坐不住了，从颐和园搬回了紫禁城，暂时修缮了一下储秀宫。原来她住过长春宫，现在一片狼藉，她也不想上那地儿去了。西太后住进储秀宫之后，稍微休息了两天，
便赶紧召见。

了翁同龢。这翁同龢本身是光绪帝那边的人，积极主战。慈禧太后召见他什么意思呢？想挑拨一下翁同龢跟光绪帝的关系，泄一泄光绪帝那股劲儿。光绪帝一旦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那自然主战派就会很快偃旗息鼓。等翁同龢一进门，慈禧太后便笑着说：翁师傅不必行礼了，今儿个哀家把你找来是想跟你聊聊天，商量个事儿。翁师傅坐下说话吧。翁同龢没想到慈禧太后今儿这么客气，立刻就猜出其中必有文章，连忙恭敬地说：不知太后哪方赐教，臣洗耳恭听。西太后瞅了一下翁同龢，然后笑着说：爱卿教导皇帝多年，哀家很是感激呀。爱卿对大清国可算是耿耿忠心，这一点哀家心里也自然明白。翁同龢一听，西太后上来先夸他一番，连忙吓得起身行礼相谢。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买车。

0: 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0: 西太后瞅了一下翁同龢，然后笑着说：“爱卿教导皇帝多年，哀家很是感激呀。爱卿对大清国可算是耿耿忠心，这一点哀家心里也自然明白。”翁同龢一听西太后上来先夸他一番，连忙吓得起身行礼相谢：“多谢太后赞誉，臣做得远远不够啊。”慈禧太后又笑了笑，然后说：“今儿个我跟爱卿啊聊聊这件事儿。你说目前日本挑衅我大清，我大清臣民奋力抗敌，其英勇之事也是可歌可泣，可是我大清如今军械装备都赶不上那小日本，加上国内又连年发生灾害，国库空虚，也没有多少银子啊，你说这个仗能打下去吗？再打咱能赢得了吗？”翁同龢明白慈禧的意思了，连忙说：“太后，如今前方将士同仇敌忾，虽然我方损失惨重了些， 但是士气并未低落。此时倘若派人去求和，恐不合时宜呀，请太后三思。齐太后说，关于这件事情，哀家已经考虑多时了。求和难道不好吗？也是为保我大清江山社稷稳定啊，而且还可以保障清军主力不受损。哀家的一番苦心，翁师傅你应该体会得出啊。这翁通和想了想，然后说，太后，此事事关重大，太后还要再思啊，再想。这个时候翁通和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但是他可不敢直接顶撞西太后，只能静静地听下去。西太后也看出来了，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他叹了口气，然后说，哀家考虑让你去一趟天津，传谕给李鸿章，让他尽快托俄国公使出面调停，最好能早日议和呀。翁同和一听自己劝也白劝，连忙说，太后，一旦要是去求俄国公使做和事佬，这是不是有失国体呀？慈禧太后一听，当时把脸绷起来了。她说，李鸿章总不能直接闯日本公馆去吧，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哀家就不知道有什么不好啊。翁师傅这么反对吗？这一下翁同和不敢说话了，他只好诺诺退下。但是慈禧太后却叫住了他，哎，翁师傅，我嘱咐您一句，我跟您今儿谈的这事儿先不要跟皇上说，皇上最近太忙了，千万不要再烦他了啊。翁同和一听，心里说，这是为了不烦皇上吗？这分明就是为了瞒皇上啊。你想干卖国求荣的事儿，拉我下水，皇上是主张积极抗战的呀。哎呦我天哪，还要派我去疏通什么李鸿章，并且隐瞒着皇上，这不明摆着就是挑拨我跟皇上之间的君臣关系吗？我说老太后啊，您这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呢？翁同和没理他那套，因为毕竟他是帝师，在朝廷上有着特殊的身份。从西太后这儿离开之后，直接赶奔养心殿去见光绪帝，而且没有隐瞒，把慈禧太后召他去谈的这番话都告诉了光绪帝。光绪帝听完肺都快气炸了，他愤怒至极啊，他说，太后如此行事，我大清国将不保啊。翁同和连忙说，皇上，太后的意思是令臣传旨给李鸿章，让李鸿章去进行和谈，但是臣看李鸿章得不到皇上的旨意，他是不敢轻易出面议和的，因为他也不愿意自己被国人唾骂呀。只要皇上不表态，我看那李鸿章万不敢擅自行动啊。光绪帝听完这番话点点头，他说，翁师傅言之有理啊，朕的所思所想您老是最清楚的，朕乃一国之君，要维护大清的利益，积极主战，以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短时间内他们火力猛攻，或许呢能占个上风，如果长时间下去，我大清也不怵他们，我们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呀。翁同和说，皇上说的对，无论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臣都会追随皇上。听这话，光绪帝感动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他说，我谢谢翁师傅了。光绪帝在民族危机之际，他最信任的人能够坚决跟自己站到一起，这也使他心理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果然不出光绪帝所料，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接到西太后的谕令之后，不敢轻易去和谈，立刻进京来求见光绪帝，但是光绪帝则避而不见，弄得李鸿章没辙了，又去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趁机便召见了李鸿章等一些王公大臣，在场的除了李鸿章，还有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翁同龢、李鸿藻、孙玉文、徐桐等人，唯独没有大清皇帝光绪。慈禧太后在众人面前表了态，她的意思仍然还是求和。恭亲王奕欣本来犹豫不决，如果说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他是主战的，但是站在保全自己的立场上，他是主和的。他在揣摩西太后的态度，既然西太后态度表明了，于是他也跟着一块随声附和。光绪二十年10月25日，一则不好的消息传来，旅顺失守。西太后闻报更为惊慌失措，他一方面督促李鸿章积极和谈，一方面又命令恭亲王奕欣赶紧跟美国人接洽。那位说，西太后不是让法国人从中调和吗？是，这个法国公使啊，也愿意充当这个和事佬，促使日本停战，但是呢，行动缓慢，西太后有点等不及了。他发现俄国人有点冷眼旁观的意思，恨不能这场中日海战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西太后气得直骂呀，这帮老毛子净耍心眼儿的。光绪帝对西太后其实也是一忍再忍，他坚决反对西太后的议和主张，但西太后则反过来指责他不知道怜惜清兵的性命。光绪帝解释说，既然是战争，就免不了伤亡。亲爸爸，朕为一国之君，每一个子民的性命我都会怜惜，可是能战不能和，战是扬我大清国威，和则伤我大清锐气，再者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倭寇们不适应寒冷的海风作战，一定病倒不少，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时机呀，这时谈什么和呢？孩儿请亲爸爸三思。西太后听了那叫一个不高兴，她说，别再看时候了，如今我所讲的和也是形势所迫，继续打下去劳民伤财呀，另外万一英法俄美他们再联起手来，趁我东南沿海西北等地空虚之际突然进攻，那岂不就更糟了？光绪帝说，亲爸爸虽然言之有理，但是朕还是不能够接受，战争刚开始不久，我们便开始去求和，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向祖宗向国人交代呢？慈禧太后一听，那依照皇上的意思是打，士兵伤亡惨重，耗费军资粮饷，这样就有法交代了。光绪帝简直没词儿了，不知道该怎么向西太后解释，再一个他想解释西太后也不爱听了，告诉说皇上累了，还是先回去歇歇吧。

当光绪帝回到玉庆宫的时候，发现这儿聚集了很多人，以翁同龢为首的很多主战派人员已经把他的书房当成了战时议事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那里讨论着。主战派当中情绪最为激烈的当属高谢曾，他是御史，早已识破了西太后的阴谋，当着大家的面他慷慨陈词，他说太后挟私蓬庇，混淆国事，倘若如此继续下去，朝廷将陷入混乱之中啊。很多人也赞成他这个观点。翁同龢比所有的人都看得清，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西太后从幕后又走到台前来了，频频的召见王公大臣，所颁布谕旨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征求光绪帝的意见。对这一点，作为帝室的翁同龢对西太后也有看法，可是他毕竟从政多年，经验丰富，甚至玉庆宫里别看表面上都是主战派，不知道有多少是西太后的耳目呢，包括那些宫女太监，你知哪个到时候背后给你捅刀子去，万不可当着这些人随意发牢骚。他听着大家的议论，等大家平静一些了，这才轻声对皇上说，臣等可联名上奏太后，请太后对这件事情三思而行。另外一个主战派侍郎智睿一听翁同龢这话，当时有点坐不住了，他本身是珍妃和瑾妃的哥哥，年轻气盛，很看不惯西太后如今的做法，而且直言不讳，他说这秋和乃是丧权辱国的行径，翁大人在这件事情上态度不能太温和呀，对于太后周围那些奸党小人，我们应坚决抵制，太后还用再三思考吗？这件事情她比谁不清楚啊，这议和便是退让，大清国要退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智睿很是激动，发言呢也无所忌讳，这嘴跟机关枪似的，他也不管旁边的人爱听不爱听，说个直理儿。这时候翁同龢只向他使眼色，那意思你呀小点声儿，有些话在这地儿还是不能说的，要被人告到西太后那儿去你就麻烦了。果不其然，三天之后慈禧太后在见光绪帝的时候便告诉他说，据哀家听说你身边那珍妃和瑾妃有干政之嫌，他们平常时候是不是给皇上出馊主意来着，皇上千万不要包庇这样的人，应当立刻下诏将这两个妃子降为贵人，他们需闭门思过，否则还要严加惩治。光绪帝吓得一哆嗦，就知道智睿那天所讲的话被人暗中传给西太后了，西太后这是拿着真锦二妃开刀了，先给这智睿点颜色看看。光绪帝比较心疼真妃，有心给他求情，但一瞅西太后那模样，吓得一句话都没敢说，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转过天来，西太后又召见了孙玉文、徐统和翁同龢等人，并且宣布撤销上书房，也就是要把光绪帝等这些主战派的议事大厅给捣毁喽。消息很快传开，京城里外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主战派人人义愤填膺，恨不能直接找西太后说。

里去。恭亲王很快也得知这个消息了，不由也吓了一跳啊，于是连夜进宫求见慈禧太后。慈禧问他怎么了老六，恭亲王说，老佛爷，您怎么能一怒之下把尚书房给撤了呢？这撤不得呀，皇上主战颇得民心，如今你撤了尚书房，等于是惩治皇上，恐激起民怨，京城内外要有人闹事该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这个人比较固执，她听不进去。恭亲王好话说了三千六，慈禧太后闭口不答了，那意思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也不听。恭亲王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太后啊，有些事情需要冷静处理呀。古云，君乃舟也，民乃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说着一抖了手，转身就走。慈禧太后听完他这几句，冷不丁好像回过味来了，连忙说，老六啊，你给我回来。恭亲王说，老佛爷，您叫老臣干什么呀？刚才你那几句话呀，倒是提醒哀家了，这件事情确实哀家也是因为生气才撤了尚书房，既然民有怨声，那好啦，不撤就是啦。恭亲王听了这才把心放肚里，太后圣明啊。此时西太后深深地意识到光绪帝的军威已经远远盖过他去了，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啊。甄瑾二妃事件和尚书房事件刚刚得到平息，没想到御史安维俊又上了一道折子，在奏折中弹劾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不在前线浴血奋战，却跑到俄国人那里去求救，这简直就是辱国行为，应当对其严惩。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还卖国，这种奸佞小人不容逍遥法外。大伙看到这样的奏章，很多人都明白，这安维俊明着是指责李鸿章，暗着呢是在批评西太后呢，因为这事本身西太后是背后主谋啊。西太后岂能容忍得了，她即刻找了个茬儿，把这安维俊革职，发往君台效力赎罪。西太后打击了一个主战派分子，又想办法架空光绪帝，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能让李鸿章和恭亲王顺利的跟俄国公使、美国公使接洽，然后找日本人议和。而此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仍然还是主张对倭寇要狠狠的打击，并且要同他们决一死战。他传下谕旨，积极调兵遣将，加强辽东防线，调刘坤一、吴大基、宋庆等将领统兵带队去指挥作战，力争要扭转败局，并且明发上谕说，昨日倭寇欲犯威海，已传谕李鸿章等人飞速严防，地面海军战舰数已不多，岂可稍有疏忽，倘若遇敌舰逼近，驻守口内转至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防法调度，相近迎击，以免坐困。着李鸿章筹谋，敕令海军众将协同办理，并先行复奏。光绪帝要求李鸿章将北洋舰队调出威海卫港口。

要相机迎击，以免坐困。至于说该怎么样布防布阵，怎么样跟敌人周旋，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良策。光绪21年2月，日军以后路抄袭，20000多军兵在城山登陆。光绪帝又命令李鸿章将定远等船舰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这个办法，这是转折的英明之策。可是没想到，一味主和的李鸿章死守着他保船的宗旨，回避跟倭寇正面冲击。10天之后，日军有足够的时间从后路攻占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反过来又封锁了港口。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呀，一下成了瓮中之鳖。最后日军攻陷了刘公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绝世名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You Don't Trust Me At All》在音乐上它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

年林忆莲发行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道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时而是古风武侠的苍凉，时而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

0: 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行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说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2: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5.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音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座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音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音若，放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音乐人嘉乐的原创作品 I'm Proud of You。 这是一首励志的摇滚作品，摇滚的精神就是反抗，反抗庸常，反抗束缚。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丢失了追逐梦想的勇气，成了躺平一族，整天 emo 丧。如果是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幸运女神永远不会眷顾于你。所以只有自己奋发拼搏，才能让自己骄傲，才能让更多人为你骄傲。所以有了这首鼓励自己和身边人的 I'm Proud of You， 来自嘉乐。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说到甘肃的陇南，可能很多人也会立即想到他的别称，没错，就是陇上江南。陇南在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多民族的聚居地。境内宁家庄遗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出生在陇南仇池山。以牧马立国的秦人先祖的都邑西犬丘在澧县西河一带，古老的氐羌民族曾经在此建立地方政权，汉、藏、回、古氐、羌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秦陇文化、巴蜀文化、汉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陇南人民依托多样化的农作物和农业特色产品，融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物质，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各色小吃是争奇斗艳啊，主要有武都洋芋饺团、面皮、米皮、康县面茶、罐罐茶、澧县热面皮、辉县清真酒碗三行子、城县油茶麻花等等等等，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今天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支陇南的原创乐队啊，他们就用歌声唱出了一道来自家乡的美食，有请鸽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陇南的原创乐队，名为北纬33度。在陇南啊，有一群年轻人在夏日的夜晚、冬日的午后，抱着吉他在江边公园一唱就是6年。因为陇南地处北纬33度，所以呢，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做北纬33度。他们的乐队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兼主唱乔子、主唱李金、鼓手尚欢。这支乐队主要从事本土原创民谣、摇滚、流行乐的创作与演出。2018年4月发布的首支原创单曲《谁说武都四季如夏》进入网易云音乐飙升榜榜单，同年受邀陇南广播电视台专访。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他们乐队非常有趣的原创歌曲《洋芋饺团》。洋芋饺团啊，是陇南最具有特色的美食，因此呢，也成为了陇南游子乡愁的情节。出门久了，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洋芋饺团。这首原创歌曲就是以乡愁为背景，以美食为主题，

0: 33度乐队带来了这首《洋芋教团》，还真的很想尝尝看这道陇南的地方小吃。陇南气候温和，风光秀美，山姿水色，兼有北国之雄浑奇峻，南疆之灵秀旖旎。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陇南的原创作品中去感受一场陇南三月雨。
1: 大家好，我是 FM106 陇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鸽子，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陇南的原创音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名为《陇南三月雨》，这是一首柔美深情的古风歌曲，以最富陇上江南特征的烟雨三月为时空背景，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写景抒情，在春风和暖、细雨如酥的春天里，寄托人们的美好回忆和无限遐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群。

0: 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嗯。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电影人和影迷的心中会永远记得1994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外影坛诞生了很多部经典影片，这一年也被称为影史的奇迹年。有些时候呢，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就是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个井喷式的出现，我们也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也因此具备了经典的分量。那么对于全世界的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这样的一年。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这一年出品的很多外国经典影片，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不了情》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新不了情》。作为导演尔冬升来说，他对于电影的执着就是因为他对于电影的热爱。1993年他拍摄了《新不了情》，因为题材冷门小众，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给他投资，尔冬升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拍摄。1994年影片上映，创造了当年的票房新高，在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中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六个大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电影经典，还有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这部影片在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的好成绩，可以说也标志着香港电影的一种回归情节。那么长期以来呢，占据香港市场的不外乎就是警匪片、武侠片、搞笑片。那么片商围绕娱乐性和商业性不断的做文章，哗众取宠、娇柔造作的作品呢也是逐渐增多。那么观众对此呢不是厌倦就是已经麻木了。那么《新不了情》呢，它的情节并不是很新奇的言情片，与很多艳俗之中绽开了一朵清新的花。可以说呢，由《新不了情》作为发端，也带来了一股文艺影片复归的浪潮，袁咏仪在影片之中将一位身患绝症的少女演绎得乐观自然、纯情感人，给人耳目一新。尔冬升呢，独得导演、编剧双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0: 我吵到你们了吗？
1: 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们家里人嫌烦。
0: 那你们还不是一大早唱戏敲锣打鼓的？
1: 什么一大早啊，11点多才开锣。哎，哼，你一定很晚才睡。
0: 我早上不是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1: 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我看啊，你该喝点彭大海才行。哎，我这样跟你讲话好累好不划算啊。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电话跟你聊天。
0: 哦，我要去上班了。
1: 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不是偷车的？
0: 不是，我在酒吧弹电子琴。
1: 电子琴你也会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上空酒吧？
0: 哦，不是，是普通酒吧。
1: 有没有东西吃啊？
0: 有。
1: 嗯，算了啦，我跟你还不太熟，下次再说啦。
0: 啊？
1: 好啦好啦，看你样子长得那么凶，也不像是个坏人，楼下见喽。
2: 阿杰走下楼，正好看到阿敏和戏班主唱。阿敏妈妈的师妹阿玲在吃路边摊。
3: 嗯，很好吃。阿敏，付钱。
1: 又我付。
3: 哎呀，我没带零钱嘛。哎，老板，哎，不好意思啊，
1: 你每次都这样。哎。哈，你看起来不像我这么高哎，怎么称呼啊？
0: 你叫阿杰好了。
1: 我叫阿敏，他叫阿玲，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啊，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0: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1: 是啊。
3: 哎，你非洲华侨啊？
0: 嗯，
3: 怎么这么黑呀、啊？
1: 客气一点啊，
3: 本来就是嘛。
1: 东南西北怎么走啊？
0: 那这么晚了，你们怕不怕？
1: 才不怕呢，我们也算半个行家，又是邻居。你要是走音啦，我们不会笑你的。嗯，
0: 走吧。
2: 其实呢，阿敏自小患上绝症骨癌，可是天性活泼乐观的她，对于生活充满了执着，为人乐观。阿杰带着阿敏回翠西那里拿他的旧物，让阿敏知道了他的过往。阿敏让阿杰看他和舅舅妈妈等人的排练，阿杰也认识了阿敏的家人。在阿敏的影响下，阿杰逐渐寻回了失去的信心。这一天一大早，阿敏来到阿杰露台楼下，胡乱拉起了二胡，叫阿杰起床。
1: 哎，起床啦，10点多嘞。
0: 你妈呢？
1: 你找她啊？
0: 不是，昨天晚上我错把她当成你了。
1: 那也没关系啊。
0: 我觉得你妈好像看到我就不太喜欢我的样子。嗯，
1: 我想不会吧，我去问问她。
0: 哎哎哎，不要啊。哎，
1: 你看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以为我发神经病啊？我妈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你别理她，她就跟你一样，成天绷个脸像个拔蜡似的。你昨晚找我干嘛？
0: 袋子掉下去了，全都坏了。
1: 啊、哦，是吗？哇，我唱的再烂你也不要把它扔下来嘛，留点面子给我行不行啊？
0: 我不是故意，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1: 好吧，再拿一卷给你。
2: 阿敏去拿录音带，阿杰返回屋里，突然门铃响了。阿杰打开门，没想到门口站的却是翠西。
3: 你不请我进去坐啊？
2: 翠西环顾四周，阿杰的住处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3: 这种地方你也住了下？
0: 房租便宜。
3: 怎么不搬回你大哥家去住呢？
0: 不方便，我大嫂在。
3: 啊，是啊，我都忘了你跟你大嫂合不来啊。不过你跟我好像也合不来嘛。我听阿达说你连演唱会都推掉了，是不是啊？犯不着跟钱怄气嘛。
0: 你不要整天跟我谈钱好不好？
3: 什么整天跟你谈钱呢？认识你这么久，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钱呢？你不要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有仇。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一辈子就窝在这儿？搬回去住吧，是不是要我求你啊？
1: 阿杰啊，我看这卷袋子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再来。
2: 看到阿敏，翠西有些醋意。
1: 哎，我帮你们关门啊，这里进出的人很多。
3: 他谁？
0: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3: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
0: 嗯。
3: 贱。
2: 翠西生气了，摔门扬长而去。从此以后，阿杰反而如释重负，

0: 和阿敏渐渐地热络起来，阿敏去录翻版歌，阿杰去参观，阿敏家的戏班要演出，阿杰也到场助威。可是当他看到观众点歌时很不礼貌地把钱扔到地上，阿敏仍然乐呵呵地捡起来时，心里很是不解，
1: 他们怎么把钱丢在地上？
2: 哦，那个叫做响场，不光是花旦威风，客人可就更威风了。
1: 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有胆子在街上卖唱。你不怕？
2: 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在歌厅人还不是很多。
1: 那不一样吗？
2: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人家吃鱼翅，我们吃粉丝。
1: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2: 不行啦，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1: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当歌星也要看长相，你长得又不丑。
2: 真的？可惜我不够漂亮。
1: 不会啊。
2: 哎，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炖乌鸦？
1: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2: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1: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2: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来啊，你看看那些老伯，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就是喜欢听听歌嘛。有钱呢就点唱，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还有啊，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划拳。
1: 也对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就该试一下，可能会很有发展。
2: 其实我也想过啊，不过我妈会不高兴。
1: 为什么？
2: 我要帮忙啊，请个花旦回来要花很多钱。要是能在有生之年大红大紫，风光一下也不错啊。改天我找个机会跟我妈说。聊聊你吧。好，不说不说，看你蒙个脸，看表演吧。
0: 一来二去，阿杰和阿敏二人情愫渐生，他们相处之下都觉得从对方身上找到了爱情的感觉，而阿敏的乐观坚强更给阿杰很多的启示。这一天，阿杰和阿敏家的戏班到乡村去演大戏，看到阿玲身手了得，不禁向阿敏感慨万千。
1: 阿玲的身手真的不错。
2: 是啊，一些小混混来啊，他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你知不知道上次隔壁唱花店来拉走他的客人，两个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阿玲啪啪啪啪打了他假发都飞出去了，隔壁的老包高兴的拍手叫好呢。你不相信啊？你有我骗你啊？
3: 没有啊。
2: 有话你就说好不好？我受得了的。
1: 我知道每个人生存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做什么职业都一样，都在出卖自己。
2: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阿玲有现在的身手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不是看到她唱戏的话，我会觉得她在你们那边唱歌只是
2: 卖风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告诉你，很小就出来学唱戏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挂上头牌，在歌剧院里面正式登台演出。可是歌剧院拆掉了，他说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戏院。其实啊，舅舅已经想尽办法帮他套交情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正式登台演出。那个时候他是考虑了很久才肯出来唱的，其实他赚了不少钱，可是小气的要命。上次你的烤田螺啊，他硬是吃了你两盘。
1: 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 买一些行头啊，头饰啊，服装啊，拉拉杂杂的要几十万呢。
1: 还要自己买啊？
2: 当然了，你以为拍电视剧有赞助的？改天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说说你那群朋友。阿玲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说再怎么辛苦赚来都是自己的，哪天他们发了难道会分一份给我啊？想要中六合彩还得肯上街去买才行呢。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1: 你打过越战？
2: 差不多。
1: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啊。
2: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哎，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哎，
1: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就想跟我借钱了？
2: 哈，你家连瓦斯都没有，我哪敢跟你借啊。其实啊，我有个愿望，
1: 想变得有气质一点吗？
2: 我现在很没有气质吗？你又知道啊。我是说啊，我唱了那么多翻版歌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哪天要是死了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啊。

0: 这样，你不要偷懒，赶快把那首曲子做完，然后叫你的朋友帮你填词，我们拿去唱片公司试一试。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坐下嘛，老是坐着怎么会有前途呢？你就当是帮帮我。
1: 好啊，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0: 耶，好棒哦，我们的组合真是帅呆了，我们两个天才合作，一定会掀起狂风暴雨。
2: 在阿敏的鼓励下，阿杰很快就把这首歌录完了。在等待唱片公司录音的时候，阿敏带着阿杰来到医院看望院长。院长也告诉阿杰，阿敏从小就患骨癌，但是一直乐观治疗的经历。阿杰深受感动。从医院出来，阿敏和阿杰来到一座山上。
0: 阿杰，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3: 有话说，也不用爬到这么高来说嘛。
0: 也许是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有很多事情都不说给我听，譬如说你事业上有什么困难，你跟 Tracy 分手有多伤心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我是好啦，要不然的话我真想跟你交换一下，让你试试我以前的感受，你才会知道我有多倒霉。老天对你已经很公平了，我倒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3: 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呢？
0: 我妈说我就这样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吧。不过我记得舅舅跟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可以过理想中的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当然好，没有难道要哭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咯，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3: 不知道，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 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她的态度很差。
0: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3: 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0: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是些老古董啊。哎，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出来哦。你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3: 当然是你啊。
0: 哎，我告诉你一些事，可是你不准笑我哦。我没有坐过飞机。
3: 哦，那又怎么样？
0: 很土嘛，我连缆车都只坐过两次，云霄飞车只有三次。你怎么都不会笑啊？
3: 你说不准我笑的吗？
0: 哼，来，那我做一次，跟着我做，知不知道？好，开始，一、二、三。
2: 开怀的笑声让阿杰完全从事业的低谷中爬了起来。他找到阿敏的母亲，说服了他，不仅同意他们继续交往，还同阿敏去录音。可是阿敏体内的病毒再次发作，残酷的死神再次破灭了他们的梦想，更让他失去了以往的坚强意志，变得脾气暴躁，不满一切。在阿杰的安慰之下，阿敏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虽然最后阿敏在阿杰和母亲、街坊邻居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慢慢的病入膏肓。这一天，阿杰放出了翠西录制好的歌曲，来到他的病床前。

0: 惜哦。
1: 嗯。
0: 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会再做一首更好的给我。
1: 一定会的。我有东西送给你。
2: 阿杰亲吻了阿敏，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两枚戒指。
1: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

0: 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
1: 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认真的。
1: 阿杰，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0: 我抱你。
1: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0: 我做。
1: 我也许会死，
0: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1: 如果我真的，我不许你到小公园坐，也不许你哭，到山上吼一吼就好了。女人喜欢人家吼，既然喜欢就迁就一点，反正又不吃亏。崔斯还是很爱你的，
0: 阿敏，你不用再为我的将来担心。跟你在一起以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我会伤心一辈子。

0: 不愿意。
1: 可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被病魔夺取生命，剩下了一份不了的深情，留给阿杰永恒的遗憾。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新不了情》，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香港的庙街，主角出身自一个卖唱为生的家庭，因此呢，尔冬升收集了很多关于庙街人生活的资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男主角刘青云正是因为《新不了情》才很顺利地从拍电视剧转型到拍电影。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影片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是由万芳演唱，鲍比达作曲，黄玉作词，是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从诞生开始呢就反响极大，成为了情歌的经典，还被不少歌手翻唱过。可以说《新不了情》这首歌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它几乎是超越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的经典。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万芳演唱的影片同名主题歌《新不了情》，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秦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

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 Y 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精明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 Y 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米，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她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

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

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租房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她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她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她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啊，你看这个日子多准啊，从9月1号开学，9月10号的中午放假。那今天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幼儿园上午呢是上学，然后从中午开始呢给老师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也给孩子们一个短暂的假期呀。
1: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要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0: 是的，希望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个快乐的老师，而不只是教师节快乐啊！希望大家每一天呢，在工作之余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今天呢，各大商家还有各个地方呢，都有相应的为我们老师所做出来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了。
1: 对，包括很多景点对教师节的到来，也对老师呢是有免首道门票或者说免票的一些优惠幅度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一样，每每到了每年的今日，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话想对老师去说，想对老师去送上一些祝福，因为总有一位老师能够温暖过我们的青春岁月，能够曾经打动过你。你和老师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独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记忆，在今天呢也可以互动留言告诉我们。
1: 对，其实说到老师，在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包括这个大学，在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老师。在人生经历的众多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今天大家不妨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是那个在上课的时候说再等两分钟就要下课的数学老师，还是说我们先把这道题写完的语文老师，还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点沮丧那种情况之下，班主任拍着你的肩膀说加油努力，还有我们，不要着急呀。
0: 是的，那么每一位老师带给我们的感受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呢都是不一样的。也有朋友呢在今天就分享了说，彼得卡皮查曾经在一些聚会当中呢就访问记者，就问他啊说，您是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呢？卡皮查曾经就这样回答说，是在幼儿园啊。
1: 啊，
0: 那么记者又反问说，在幼儿园又学到了什么呢？他说，我学会了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一半的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做错事情要道歉，午饭后要休息，学会思考，仔细观察大自然。他说这些也是生命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全部啊。所以在每个阶段当中呢，老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作用呢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幼稚园阶段，他学会的就是教我们去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去衔接到小学当中才能够去正常的学习，在教室里面安定的去坐下来。那么小学过完了，又会是我们的初中、高中、大学，每个阶段当中的老师可能都会给你留下独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每个老师都在奉献和付出，但是总有一位老师啊，你对他的那个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1: 对，所以说在教师节这一天的时候，你一定想起了曾经的一些往事，和老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和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啊。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对你的老师会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说一说，就是在初中阶段的那个老师，曾经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因为什么，然后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青春年少，或者说是在那个懵懂的年纪，或者有点那个叛逆的那个时刻的时候，总想着说，哎呀，我的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或者说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老师批评了你几句，然后你耿耿于怀呢？可能也是过了很久，这么多年之后，你再次跟老师联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些往事成了你们之间联络的一个纽带了啊。
0: 是的，以前我们也总说啊，那些调皮难管的孩子好像跟老师的互动交流是最多的，反而在毕业很多年之后，老师久久不能够忘记他们啊。那是因为把自己的真心和时间呢全部都付出在了班级和学生身上，所以老师呢也是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的引路人了。
1: 对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就要送给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师们，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引路人。那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引路人》。就每个人成长的路上都有那个拉你一把、为你点灯、为你指引方向的人，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从老师的朝夕写起，把日复一日的陪伴谱写成照亮一生的光芒了。

0: 歌词当中，你愿意以岁月化作引路人，你愿这一生化作一捧春泥，好像就来自龚自珍那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再次好像有了最深情的一个回响。在午后刚刚睡醒之后，大家听到这样的一首旋律，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新呢？确实它也是在从创作到演唱，从合唱到交响，都是为了第42个今年的教师节献上一份深情而专业的礼赞。相信大家在关注这样的一首旋律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内心深处最喜欢的那个老师吧。
1: 对，其实教育呢，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它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用一个人的青春点燃另一个人的未来。所以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自己的理解写到了旋律当中，而且歌曲呢是那种舒缓的平和的，但是在副歌部分大家又听到那种温暖的磅礴的一种气势啊，所以说让引路人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走向了一个时代的群像啊。
0: 没错，老师就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青涩年华当中最美丽的引路人啊。
1: 嗯，
0: 那今天我想对老师说些什么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想一想，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对老师送上的那一份祝福了。
1: 对啊，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就有不少的听友呢发来这个消息了。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爱心听友呢就发来消息，他说三尺讲台承载的是四季光阴，一支粉笔书写人间理想，那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少一份辛苦，岁岁皆安康，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再次祝大家心情愉悦，生活愉快。
0: 是的，一堂一课倾尽用心，一言一行皆是榜样。那么也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无私的付出，我们会努力让您的付出都有回响。再一次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那么你和老师之间的那些故事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有哪一位老师去温暖了你呢？都可以在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起去留言。那些温暖我们的人，是不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对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到人生的一些情感嘛，比如说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浪漫，那亲情带来的是一种温暖，朋友之间的情呢，你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互帮互助，但是恩师之间的情往往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感动和感激啊。
0: 是的。
1: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对老师说些什么呢？这个老师可能是你幼儿园阶段的时候相处的老师，也可能是小学阶段的，也可能是初中的、高中的，或者说是大学的，等等等等。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一些老师给我们传授的这个知识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就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上刚刚上高中的时候嘛，那个时刻的我可能痴迷于看小说，就是刚上高一的那个阶段，就是有一次就是匆匆忙忙去这个图书馆去借了一本这个书，那这个书呢就是琼瑶的这个书啊，就是那种小说，然后就自己满心欢喜的，但是在跑到这个教室那一刻的时候呢，一下子就铃声就响起了，就迟到了，
0: 还没看。
1: 对，但我就鼓足勇气，然后喊了一声报告，老师说进来吧，赶紧坐下，马上就要上课了。那时候因为刚刚开学嘛，自己呢还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在听到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然后再给我们去朗读课文，比如说在说一些注释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吸引人，全班同学可能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听老师讲课吧，但我呢又有点就是想看，哎，我借的这个小说，因为它太吸引我了，所以我就偷偷的在底下就翻看了几页啊。在翻看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太投入了，就没有看到老师就走到我的这个身旁，然后老师就说：“嗯，你在干嘛呢？”
0: 开小差，看小说，
1: 把书拿出来哈、啊，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0: 对，
1: 然后就把那个书就拿出来了。老师说：“你很喜欢他的书吗？很喜欢这个小说吗？爱情小说？”我点了点头说：“嗯。”老师说：“我跟你也是一样的，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但是上课的时候绝对不允许看书。”然后他当时呢就把我这本书就给撕掉了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老师怎么这么的残忍，或者说老师怎么这么的厉害严厉呢？但是在下课之后呢，老师就叫我了，说你过来一下，你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点事儿要找你谈。那我一想可能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去看书吧，
0: 接着批评。
1: 对对对，结果呢老师就拿出来两本书，说你不是喜欢看这个琼瑶的吗？你看我们家还有两本这个书，把这两本书送给你吧。
0: 啊，
1: 那老师呢就送了我了两本书。对对对，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好激动呀。

0: 感觉就是老师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当这有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我和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经过两天的这个雨水之后呢，今天天气呢终于晴朗了。应该说外面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是不是像极了那一年我们坐在教室里，正好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落在我们肩头的那一束光呢？不知道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到了人生当中的哪一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些话想对他去诉说吗？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有没有一些祝福想要送给你最亲爱的老师？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今天你最想对老师说什么都是可以的。看小小给我们留言说，一程求学路，半生引路人，谢谢老师倾尽心力陪伴我们走过最珍贵的青春时光，不只是传授书本里的学识，更教会我们怎么去做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深深的感受老师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还记得那位老师吗？也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可能自己在毕业之后呢也返回到了自己的学校里面去当老师，反而和曾经的老师作为同事之后呢，就更理解老师当初的那些做法了。
0: 对，刚刚呢我就分享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看小说然后和老师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小程夏天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老师他是主播，我也想对我的老师，我高中班主任李老师说，老师当年你没收了我的小说，我一直呢都记恨你，直到毕业那天您把书还给我，里面加了一张纸条，写着等你考上大学有的是时间看。他老师，我考上了大学也真的看了很多书，但是我最想谢谢您，谢谢您当年没有放弃我这个上课偷看小说的坏学生啊。
1: 看同样是看小说啊，老师的这个处理方式呢也是相同和类似的。所以在我们的青春时光当中啊，总有一些故事呢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感谢小永远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他说你俩笑起来真美，谢谢。你看老白说了，你俩今天为啥素面朝天呢？今天不是老师才是重点嘛，我们就不能够喧宾夺主是不是？
0: 曾几何时还认为这个素面还挺好的是吧，是最真实的自己了是吗？
1: 对，简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是我高中三年遇到最好的老师，我打心眼里佩服他，高中英语快考了140分，真的离不开他的悉心教诲。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他的课的时候呢还睡着了，吃了他第一个砸出去的粉笔头。也记得第一节课他说我上讲台去擦了很多次的眼板，从未想到他一节课能够输出那么多的知识，就这样一版又一版的知识出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他的课堂呢也并不枯燥，有时呢会为我们讲励志的故事，讲人生的哲理，甚至还会开玩笑呢来活跃气氛。我的作文在高一的时候呢也很不稳定，总是扣很多分，到了高二呢他也是会把我的作文呢拿到课上去讲评，我也不断地从他的教导当中去学习，最终呢英语作文的水平呢是达到了极高的一个提升，以至于后来英语一度成为我的最优势学科啊。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当中，他不仅是教我英语知识，还有那股自强不息的拼劲儿，更重要的是怎么做人，让我铭记于心。愿我的蒋老师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以及在教学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啊。
0: 这位朋友呢也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和老师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喜欢上了某一位老师，然后就爱上了这个学科，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爱上了这位老师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关于老师可能都藏着一段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吧。我们来看一下，小冉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最打动我的是初中的班主任，那时候成绩不好很自卑，总觉得自己呢什么都不行，老师呢就经常跟我说慢慢来你可以的，说这句话我都记到现在了。现在今天特别的日子，我最想对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我要祝我的老师节日快乐平安健康啊。
1: 其实每个人对于老师的印象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位志想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来听听我和我爱师的故事吧。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我的老师，我是去选拔社团，他是社团的老师。那个时候呢他为了管纪律特别特别的凶，而且他还给我打分打了淘汰，我当时真的特别讨厌他。后来我们的班主任调走了，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我很害怕

0: 他，我就觉得我五六年级会很不好过。结果慢慢的和他相处之后呢，才发现他真的很抽象，对待同学很和谐，给我们下马威，也是想要镇住我们，方便以后管理纪律。再后来呢，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开始拼命的学习，我不想让他失望。最后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把我的成绩也稳定在了全班前三名，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和老师的关系呢也就更加的融洽。老师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也会关心他，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一直在改卷子，下班了都不走，我都开始慢慢心疼他了。哎呀，你看，其实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对于老师的这个印象呢，可能最初都会有一些偏差，慢慢的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发现他是真的为了我们好啊。
1: 对啊，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老师一句简单的鼓励就能够照亮一个孩子的内心，可能当时我们看不到未来，但是老师的那一句话可能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我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抓紧来听一下风雪白所点播的这首歌了。他说Lisa点啊，不然的话乘客又要上车了，又听不到了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点播的这首《桃花诺》。

0: 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一下想起了我们在看影视剧当中的那些画面？随着这个歌声的演唱，然后呢一下子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了。
1: 是的，桃花一诺相思绝，飘落一地又几夜。那么大家呢可能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更有现场的那种感觉啊。还有我们的猫布说，敏敏姐明天播不？哦，你是刚刚放假啊，我才反应过来，敏敏姐已经休假回归了，应该明天早上呢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0号教师节。特别的日子当中，是不是有些祝福想要去送出呢？送给你最亲爱的老师。那么在这个日子当中，是不是大家想起了和老师之间的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说曾经的一些往事呢？那你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时候我们对老师的一些祝福啊，包括感谢，当面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一种方式把你的祝福送达啊。
1: 是的，普通人给我们发来留言，西西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我一年级二年级教我的那个田老师。还有他每次下课之后呢，就像妈妈一样在办公室抱着我，从兜里呢拿颗糖给我吃。从此以后我每天上学呢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先跑到他家里，他抱着我讲故事，最后牵着我的手呢一起去学校啊。
0: 啊，多好那边老师啊。其实也让我想起了我那时候是在学前班上学的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通信特别的不方便嘛，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每天可能就放了学让妈妈去这个学校门口去接。但那个时刻可能就是因为家里人上班比较忙，有时候就迟了。有一天是我爸以为我妈接了，我妈以为是我爸去接了，
1: 没人接了，
0: 结果两个人没人接我啊。老师等了很久说，走跟我回家吧。
1: 对，
0: 然后在老师家的美美吃了一顿啊。
1: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放学比较晚，如果老师还没有等到家长来的话呢，也会把孩子带到教室里面。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上小学的时候偶尔呢会在教室里面去写作业，不会的题呢老师就会辅导，一直等到爸爸妈妈下班来接我啊才会回家。
0: 对，所以说老师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在我们求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同就是不同的性格的一些老师。那有些老师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内敛一些，那有些老师的性格呢就是外向一些，跟学生呢都交成了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当你过了很久，就是毕业之后再去回看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都和老师已经成为同事了，也成为老师了啊。
1: 对，每个人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故事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今天你最想对老师说的那些话，或者你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了，民丰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会的时间呢也已经确定了，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会在10月1号开启，一直到10月3号结束，地点呢就会在我们的十月城铝锅巷。那么各大车企和 4S店呢都会加入到我们，如果大家有近期有一些买车想要去了解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了。
0: 对，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来取得联络啊，或者说跟181536464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也可以咨询一下详细的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平台当中的远航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就刚刚我们聊到他的这个信息啊，说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如今的他也是一位老师啊。那先祝你节日快乐。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觉得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吧，每次在听完的时候呢，都让人回忆过去，但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曾经的老师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些老师呢，到了年纪之后呢，都已经退休了啊。就像平台当中的江丫头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小的时候啊什么都不懂，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明白老师们教育我们的一些事情了，说小时候不懂，长大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说感谢我的老师对我一路的支持啊，他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祝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万事顺心啊。
1: 是的，没有经历过就没有感受这回事情啊，相信只有到现在或者是说已经身在教师岗位上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更加理解老师的感受了。
0: 对，
1: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此刻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一些消息啊，跟老师的故事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川宝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我印象当中，我的语文李老师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漫画老师，因为他就像是一本有趣的漫画书，每一次翻看都能够给我带来惊喜。我的老师呢，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的温柔，但是他变脸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他说有的时候就和漫画里的角色一样，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绘声绘色的讲故事，一会儿模仿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会儿模仿诸葛亮的羽扇纶巾，那逗得我们是哈哈大笑，枯燥的课堂瞬间就变得生动有趣了。可是如果有同学上课稍微走神儿，他的眼神啊立刻就会变得像剑一样犀利啊，吓得我们瞬间不敢出声了。他说李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幽默的，因为我写作文的时候总是写流水账啊，他就会说我一句，你的作文就像老牛拉破车，慢吞吞的，得给他装个火箭啊。从那之后呢，我也会刻意的去修改，老师呢也会去指导我，我的作文呢水平呢真的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非常感谢我的漫画李老师啊。
0: 对，可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写作啊，就是得益于当年老师对你的指引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山河听友的发信息，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说那

0: 说他很叛逆啊，总爱顶撞，老师呢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的跟他去谈心，说长大之后我才明白严厉的背后全是善意。他说想对当年的语文老师说一声，当年不懂事，谢谢您包容我的年少轻狂啊。
1: 嗯，其实只有在长大之后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能够反映回来当时老师是多么的为我们付出，为我们好啊。来看一下和光同尘，他说他是我23年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实验中学准备下午的考试科目，同学们还在讨论上午科目的内容，他就微笑着看着我们，他说那是给老师添了不少的麻烦，因为自己的实力不济啊，父母来回的改志愿，刘老师呢却坚信我能够考上一中，是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再看到老师真的是充满了感激，我现在也当了老师，经常在空余时间跟学生讲我和我老师曾经的故事啊。
0: 对，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播放的那首歌，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晚风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他想对他的小学老师说谢谢您教会我善良和真诚，说不只是课本上那些知识点，是老师呢教会我如何做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受益良多啊。
1: 确实是这样啊，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知识和课文，更多的是做人的品格，是待人处事的一些道理啊。
0: 嗯，有些道理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去听是似懂非懂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你经历过风雨之后，在你长大之后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当初老师的字字句句都是教我们做人的一些道理啊。
1: 是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学校的老师，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培训兴趣爱好班的老师，他们也是倾尽心力的去付出啊。比如说你的游泳游得非常的好，那一定是教练陪伴了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朗诵的话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的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开始招募啦。
0: 对，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呢也是非常全面的，它分为少儿组，像6到10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少儿组，如果说是11岁到16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少年组，那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独舞的，群舞两个组别。那线上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填报。
1: 嗯，
0: 那线下报名的方式呢，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

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呢？如果说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关注节目。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的话，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在直播上方呢，可以点注一下关注，在下期开播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直接来提醒我们了。
1: 是的，那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那把平时想对老师说的没有说出来的话，就在今天呢全部去告诉我们了。那么参与的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呢在我们的听见临汾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去发送信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把您最想对老师说的那一句话，或者是曾经有哪一位老师问

0: 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唠叨语，包括会经常说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等等。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大家最害怕他说哪句话吗？安静，把本拿出来。
1: 对，
0: 这就意味着马上要听写了。
1: 是的，不管是听写什么，就要听写了。
0: 对，
1: 还有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晚自习的时候，老师突然间进来，就觉得安静一下，把卷子发下去，完了，这一堂就要随堂测试了。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唠叨背后的一些感悟呢？就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又爱又恨的这个老师，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语文老师说再耽误大家两分钟，我们来说这篇中心思想如何是首尾贯通的。其实多年之后，大家可能会读懂的那两分钟里边藏着的是对文字最虔诚的一种敬畏啊。
1: 是的，其实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老师的这个唠叨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些唠叨背后的感悟吧。
0: 对，比如说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铁律啊。有朋友经常呢就是说呀，我没有带作业，可能有一部分就是真的忘了带了。比如写完作业之后呢，没有一个好的习惯立马去收拾一下这个作业啊，就是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匆匆忙忙背着书包就走了，才发现作业本给忘带了。但还有一种情况，确实就没有写，然后呢就告诉老师，哎呀老师，我忘带了，我没有带着怎么办呢？老师说立马给家长打一个电话，把这个作业送过来啊。但以前的时候可能联络方式没有这么的便利啊，后来我们可能渐渐会明白，没带可能只是借口的背后是对老师诚信二字最朴素的一种坚守啊。
1: 那么数学当中呢也有一定的铁规律啊。就是我们说的没带，但其实大家不仅仅是任何一科的这个作业，那么大家呢在至于这个没带作业的时候呢，也是老师在行为上的对我们的一种督促。其实从小学开始的一年级二年级这种现象呢就会普遍多一些，那么再往高年级走，这种情况呢就很少发生了。
0: 对，
1: 那英语老师呢有的时候也会点名，我们基本上呢都是在三年级之后才来接触英语的一个学习啊。大家就在老师就会提问，然后一说老师要点名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的姿势，头一低啊，能低多少低多少，那个书能落多高落多高。然后老师就会说一句，哎，都没人举手吗？没人举手的话，那我就可点名了啊。后来才发现，那些让我们头疼的点名，过去没有完成的事情，早已经悄悄就构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进行时。你在想，其实除了学习生涯当中，也很少再有举手主动站起来回答问题的一些机会了。
0: 对，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通常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要回答问题，不是说点，随便是点哪个同学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一竖排从第一位开始，
1: 对，
0: 然后接着第二位同学回答什么，第三位同学回答什么，就会一连串的。所以呢，就是会让很多朋友在上他的这个课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专心，可能就一个不经意那就轮到你回答问题了啊。
1: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老师专注于对不专心孩子的一种点名提问式。当你发现他有一些开小差或者是没有认认真真去听的时候，老师就会把他的名字点起来，然后忽然间就把你的这个神呢给你叫回来了。
0: 是，其实老师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呢，比如说提问了一个问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争先恐后的去回答，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刻老师可能会去观察，对于通常的这种普通的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老师会叫一些比如说中等的一些学生来进行回答。如果说较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老师呢提问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针对性的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胆子比较小，明明知道正确答案但是永远不敢举起手来回答的。那么老师呢可能也会经过沟通之后呢多次的去鼓励他勇敢的站起来啊。
0: 对，所以说也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在跟孩子去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们都会注意到，就是对于老师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能够争先恐后的去举手回答，那么说明这堂课上你的这个思路，你的这个思想一直是跟着这个老师的这个讲法的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
1: 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即便他错了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只要你站起来就已经很勇敢了。
0: 是，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那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的老师们，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
1: 是的，教师呢应该不忘初心，而不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赋予责任和情怀的工作啊。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教师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种工作了。
0: 对，青青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是听到这首歌才喜欢上教师这个职业的，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但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只有在学校上课才能够体现出我的价值。别人问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说除了老师我什么都不会了。哎呀，那当老师你看，我觉得很多老师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就是仅仅是语文老师可能也会对孩子们问到的一些数学呀英语呀科学呀，真的是都是尽所能的去教孩子们啊。同时我觉得不仅仅是教知识，更多的也是教人生的一些道理啊。
1: 是的，非常理解这句除了老师什么都不会。有一些老师尤其是高中初中阶段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家里的任何的这个家务啊做饭啊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了自己老师这个职业当中啊。
0: 对，所以老师的另一半也挺辛苦的是吧。
1: 刚刚也看到了非常好的一段留言啊，他说有幸的在青春遇见良师，谢谢您能够耐心的解开迷茫，陪着我们跌跌撞撞慢慢的长大，也指引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节日快乐。其实每个人对老师发出的这个祝福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在今天呢也可以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你跟老师之间的那些故事了。
0: 是，我们抓紧要听到的是晚风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想对小学的数学老师呢要说一声对不起，说有一次呢我偷拿了同桌的橡皮，您没有当众批评我，而是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他说您说老师相信你，说那一刻我哭了，说老师谢谢您保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你看有些老师呢就是用知识教会我们做题，有些老师呢用人格教会我们做人啊，而后者可能往往影响我们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啊。其实说到这个橡皮丢了，我觉得在小学阶段特别是刚刚入学的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有些老师呢就特别的细心啊，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说孩子们刚刚入学，可能有的还不太认识自己的铅笔啊橡皮啊，有时候丢了小朋友放到这个讲台上，老师问谁的都没有人来进行认领，所以就需要家长在孩子的这个笔上你可以拿这个白胶布写上孩子的这个名字，或者说橡皮上呢也写上孩子的这个名字，以便丢失的时候呢老师发现能够及时找到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认领这过程当中，一学期家长会结束了就会认领回去孩子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在生活里面配合学校的一些工作，尽早的多教孩子呢去认识自己的名字，认识自己的一些物品啊。来看看张雷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讲讲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吧，我和我的老师啊，这要怎么说呢，他说老师其实就只比我大三岁，他是我的大学辅导员老师啊，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已经成为了我的老婆。怪不得是不得不说的故事啊。在我们的这个大学校园当中呢，可能也过了青春懵懂的那个时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有很多啊真的是跟自己的这个老师如果年龄相差不是很大，还有真的有成为情侣的可能啊。
0: 对，除了成为情侣还能可能成为朋友啊。
1: 对，
0: 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就是因为他带我们那届的时候是他刚刚毕业，所以年龄的相差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那个时候除了就是跟老师上课的时候会认真听讲之外，可能在课后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不懂的不会的一些题目也会及时的去请教老师嘛，然后久而久之的

0: 就成老师的这个好朋友了。有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不回家，比如说在学校宿舍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老师说来咱俩一起住吧，哎，你看多年之后就成了一个好朋友啊。
1: 是的，那么猫布就说嗯，怎么个事儿呢？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大学辅导员的老师慢慢的成了自己的妻子。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戴着眼镜，我觉得他还挺美的，我经常会对他说开幽默的玩笑啊，说我就想看看你不戴眼镜是一种怎样的美，没想到有一天啊，真的能够看到他不戴眼镜的样子。
0: 不知道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害怕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是，可能到大学时光当中，辅导员啊等等，跟我们都是一种平等交流和互帮互助的一种关系嘛。所以可能在于我们的初中啊、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老师的这个管理；大学的时候呢，就主要靠我们的自学力了。
0: 是啊，可能有时候老师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生的这个女老师啊，在这个女生，比如到周末的时候。然后呢，有些朋友不想回家，同学们不想回家，然后待在这个宿舍里，可能老师呢也肩负起就是宿管阿姨的这个职责啊，也会去查房呀，跟孩子们去聊天啊，那久而久之就成了知心大姐姐了。
1: 没错，陈光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多年的光阴流转，早已经走出校园的学生依然记挂着当年的老师，悄悄放在家门口的新鲜蔬菜，持续半年的默默牵挂，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质朴的心意，老师心怀愧疚，觉得没有能送学生走进大学，学生呢也会感恩师恩，记得曾经的教诲与温暖，最好的师生大抵如此吧，师者用心耕耘，学子长久感恩，这便是教师节最动人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的老教师，可能现在当时的那一批那一届孩子们都已经60多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还会回去去看自己曾经的老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模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在看他们同学们在去聚会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这个白发的时候呢，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啊。
0: 对，可能聊天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当初那个调皮的你啊。好，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小时候呢特别调皮，成绩呢也不好，有一次呢他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呢让他站起来，他以为要挨骂了，结果老师说你声音这么好听，以后可以当主持人了，就说就这么一句话，他记了20年。他现在我那位朋友也是一名主持人啊，是我们的同行是吧？
1: 是的，可能跟老师之间呢也会有着一句这样的认可，就坚定了以后在专业上的一些选择啊。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双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就是一名老师，他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再苦再累都愿意当老师呢？真的很有成就感啊，是我的这一群孩子们给我的，哪怕在路上遇到他们小声的喊我一句老师好，我都会开开心心一整天了。
0: 对啊，其实老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这个职业啊。平台当中的卢勇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全都是老师，我爸我妈包括去年刚刚毕业的我都已经是老师了。在这样一个教师的家族当中，我觉得就是沟通也好，或者说聊天也好，可能有一种书香的那种味道吧。
1: 还有呢，三生有幸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一直记得40-50年前的夏天晚上，光线暗到靠月亮星星照耀，自己小小的身躯呢还在快乐的执着的和小伙伴们跳皮筋。还记得那个小平房在打水做饭，有着不同寻常人的穿戴，我就好奇着盯了他好久好久，小时候觉得这里面太大太大了，空荡荡的，不知哪个角落里就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里面就藏着我和我的语文老师的故事，他叫杨翠云啊。
0: 他
1: 说当我从生活当中的重压抽离出来，想要去探望老师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因病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老师教学认真负责，严谨不拘泥，慈祥又温和，正直又善良，那么在这儿呢也想对我逝去的老师寄托我的思念，希望您在那一边一切安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奇葩。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教师节到来的这个时刻，你有哪些话想对您的老师去诉说呢？或者说你和老师之间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4: 是的，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再来互动一波，大家呢可以在听见临汾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地点呢就是在十月城铝锅巷，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3号。那么近期大家有买车或者是购车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来看一看，现场的优惠力度呢应该是蛮大的。
3: 对，当然如果说各大车企的老板或 4S 店的工作人员正好也听到我们的信息的话，想要参与我们这次车展，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络，18103577233，18103577233来取得联络。当然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这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报名活动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贝喜欢唱歌跳舞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啊。
4: 是的，今年的比赛呢依旧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比较全面。如果是6到10周岁的儿童呢，可以关注少儿组，那么11到16周岁呢是可以报名少年组。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那么线上报名呢大家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填报。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的现场呢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是由全市的各中小学和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统一来进行报送啊。
3: 那我们这场活动的这个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活动的地址呢就是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那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一些孩子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么同时呢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啊。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想咨询更加详细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
4: 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老师想说的那些话，或者是哪一位老师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呢所温暖了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听一听菲菲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她说我记得儿子小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他们讲乌鸦喝水的故事，说到乌鸦呢会把石头一个个放到瓶子里，终于把水喝到了，一个劲儿的夸乌鸦聪明。我儿子当时就站起来问老师说，他为什么不用吸管喝呢？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的时候也会抛给老师们一些疑问啊。
3: 对，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呢，去这个动物园嘛，有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自家的这个小宝宝去动物园看各种各样一些小动物啊。我记得是在一个猴子爬山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孩大概就是2-3岁的这个年龄吧，他就想要近距离的去触摸这个小动物，就是小猴子，然后手里呢还拿了一根香蕉说，妈妈我要喂他。然后妈妈说，你不要敢把这个香蕉给了这个猴子啊，害怕这个猴子一下子抓到你啊。
4: 对，
3: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脱口而出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和猴子是好朋友啊。

0: 可能就是童话故事看多了，然后孩子们内心呢是非常天真浪漫的啊。嗯，
1: 童言童语会带给我们无限的一些乐趣，而老师们天天跟这群天真的孩子们相处在一起，这个心态啊还有状态呢也一定非常的好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风筝与线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想对初三的化学老师说，老师当年您说化学不难，只要用心，我就信了。他后来呢，我就考上了重点高中，再后来呢，我就学了这个化学专业。他现在我从事的也是化学专业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老师，当年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你看，老师有时候传承的不仅仅是知识，可能老师在心目当中的某一句话，或者说他的某一种态度、一种温度，一下子就温暖了我们的心，也指引了我们前方的这个路灯啊。
1: 是的，独自前行也留言了，他说人到40多岁啊，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刷到师生故事的一些视频，心里呢都是颇多感触的。他说初一那一年呢遇见了我的这位老师，那个时候呢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他，想跟他多聊聊天说说话，也想和他拍一张合影。可年少的我呢性格内向胆怯，很多话呢始终不敢开口，就这样留下了很深的遗憾，唯一的合影好像就是毕业照了。他说从13、14岁到现在一直40多岁都没有忘记过他，他给我人生当中指引了很好的一个方向。我时常也会想送出自己的一些心意，但是都被他婉拒了，心生出一种这种失落感啊。如今老师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在我的心底呢依旧是那个最亲的人，或许我不是他众多学生里最偏爱的那一个，但他一定是我心里最忘不了的那一位老师啊。
0: 对，所以特别的日子呢一定要给老师呢送上一份温馨的祝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上学的时候总是盼着快点毕业，逃离课堂，逃离老师的管束，可是真正的走入校园，踏入社会之后，我们才开始怀念教室的时光，怀念老师们的那些唠叨啊。
1: 是的，当年觉得很烦的叮嘱，现在回头看全是最真心的一种期盼。有的老师呢可能会严厉的批评我们，有的老师呢也会默默的守护我们刚有的小情绪。不一定每一位老师都完美，但是很多老师都在拼尽他们的全力去托起学生的人生啊。
0: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老师我想对您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留言，说说您的老师，说说您小说的一些心里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最美的太阳》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老师就像天空当中的最亮的星，最美的那个太阳啊。

0: 非常美的一首歌，也很励志的一首歌，最美的太阳，张杰的这首歌呢，也送给今天所有的老师们，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指引方向的灯塔一样，我们记得曾经老师说过，说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吧，就陪伴我们走过很多难忘的一些日子啊。
1: 是的，一句教诲其实能够影响一个人很多很多年，在人生的路上，如果能够遇见一位愿意拉你一把的老师，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
0: 对，
1: 就像我们的这位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小时候我们看过乡村女教师，一直梦想能够站上讲台，后来有幸呢带了3个月的课，虽然短暂，却让我记了一辈子。讲台下那一双双眼睛的信任是任何工作都给不了的，所以看到每一位有名老师的故事的时候，听到毕业典礼上的那些感言，我的眼眶呢也同样热了。有一些老师可能在群山深处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几十个孩子的人生。也谢谢大家能够将这么多好老师的故事呢去传递出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值得所有敬意和善待的老师们。
0: 对，你看平台当中老张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想对大学的导师说，老师您当年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他说我记住了，他现在呢我也是一名老师啊，我也把这句话传给了我的学生，他说希望每位学生在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能够耐得住寂寞好好学习啊。那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浩然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毕业4年了，还能够从老师的口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就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语文课堂，总能够在老师的话语当中汲取到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啊。他跟他的后面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讲，我曾经有一名学生浩然怎么怎么怎么样，真的如果能够在老师的口中听到，经常听到自己的名字，也是很开心很骄傲的吧。
0: 对啊，说明你在老师的心目当中也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耐得住寂寞，在这样一个浮躁或者说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显得是弥足的珍贵，而且更加珍贵的它可能就是被一代一代的人传下去。比如老师曾经跟你说到的一句话，当你真正的也成了一名老师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把这句话呢传递给更多的一些学生朋友啊。
1: 是的，在很多的留言当中，其实我们也了解了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跟老师已经许久没有见面了，或者是毕业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老师，没有过这样的一些联络，但是老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的这个印象呢是藏在心底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当面表达感谢，那有的人呢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再见，那么也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将大家想送出的那一份祝福都留在记忆当中了。
0: 是，你看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李的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一生念恩师，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万事顺遂，喜乐安康。他同时呢也要祝在我初中阶段教过我的地理老师王老师呢能够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呐、啊！你看，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到这个节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回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会把你的思绪拉到从前，也会想起自己和自己曾经那个时代朝夕相处的那些老师们。现在老师过得还好吗？这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此时此刻内心最想问的一个话题吧。所以说希望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每天能够充实而开心呢、啊、
1: 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零分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呢也已经定了时间了、就是在我们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节期间，大家呢可以前往十月城的铝锅巷，那么这边呢会有很多的车企还有 4S 店的加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啊。
0: 好，那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今天点播的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他的刘老师，在普通而平凡的人生道路上，希望老师能够每天过得是丰富多彩，也希望老师的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啊。

0: 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两个小时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呢都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看到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很多这种留言，也听了很多很多这种故事啊，有的呢是让人会心一笑，有的呢是让人热泪盈眶，但无论是哪一种吧，我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词，就是感谢啊。
1: 嗯，其实最想对老师说的就是能够少些操劳，多些休息，能够让我们的老师都平安喜乐。因为每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有的时候呢甚至比家长还要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即便离开了校园很久，想起自己在求学时迷茫时给予自己的那些力量，甚至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老师，依然是心生温暖的。
0: 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瞬间涌入到你的脑海当中，对于在你童年时代学生时代那些珍藏心底的一些温柔的回忆呢？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呢常常只有那几步啊，可能就在那关键的那几步，一定会有老师的陪伴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9月10日教师节的这一天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下午时段2小时陪伴大家，非常轻松愉快幽默的2小时，你在哪里呢？
2: 是的，然后也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下班路上或者是接孩子的路上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据我所知，据我所见
0: 啊，
2: 眼见为实，好多小学啊今天下午呢是没有这个课间的服务时间啊，所以放学会比较早一点啊，对，课后的服务时间，
0: 第一次还不太习惯。
2: 那对
0: 啊啊，
2: 比较早，4:20要接孩子了。
0: 那今天下午这客户服务没有用的话，到时候也会给你退钱的
2: 啊！真的？
0: 对呀，
2: 那关键我们还没有交过钱，啥时候交学费呢？
0: 下次的时候就已经交了
2: 对。
0: 好，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确实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老师们有一个表彰大会之类的哈，可能会发现孩子们放学比较早了，然后呢，趁着这个刚刚下过雨之后哈，也别那么着急让孩子们回家了，对吧？外边的公园啊、小广场啊，玩一玩。溜达溜达，
2: 哎，对，
0: 放松一下是可以的，
2: 好好的去娱乐一下啊。
0: 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会儿的温度还算可以，不是说那么的不舒服，对吧？
2: 我只恨今天。

0: 高气温呢不断的抬升啊，昼夜温差呢也会逐渐的拉大，温差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午后的暖意渐浓，但早晚依旧会有些凉意，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以及要及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去调整着装。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到3级，实际温度是15度到26度。
0: 是的，然后呢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啊，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7摄氏度。
1: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度到29度。说卓然，你是不是那会儿刚才坐电动车从广元就过去了？
0: 死里我森哥啊，就一瞬间窗户啊，真的能看到我吗？
1: 可能注意这个衣服了，然后再看看衣服，哦，这衣服出现在直播间了，估计就是你了吧。
0: 啊，对，
1: 因为你的衣服也比较个性，
0: 比较闪亮啊，
1: 比较好看。
0: 哎呀，谢谢大家。
1: 比较漂亮，
0: 嗯
1: 啊，比较美丽，比较迷人啊，比较实绰
0: 啊，也比较显眼啊，比较闪闪惹人爱。一会儿咱们唱一首歌闪闪惹人爱。
1: 行嘞，没办法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下午时段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一下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分享完天气情况了，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两个重要的活动哈。那我先说这个字儿比较多的吧，你说你看不清哈，叫做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么提到了说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正在启动了，报名了哈。历经3载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呢足迹遍布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那么今年的比赛呢设置了3大类别，朗诵、声乐、舞蹈，覆盖了全面，少儿组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那么还有舞蹈项目单设了独立的独舞、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电报。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选择关注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影像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啊。活动时间9月到11月，记住活动地址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各位有想法的赶紧来报报名吧。
0: 是的，比较热爱这个朗诵啊、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啊，以及呢各市的中小学呢，都可以呢来这里踊跃的报名参加啊。也希望更多小朋友可以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礼物或者是小奖杯，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第二条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消息呢，要就此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呢至10月3号，有3站时间呢，活动地点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因为大家都知道十月要正儿八经要开市了嘛，所以一定会人流量非常多，非常的热闹。诚挚邀约各家的这个商家啊，以及车企 4S 店，如果想要去抢占我们位置的话，车展展位的话，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后台私信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着大家。
1: 没错，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我们下午时段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跟我们来，比方说签个到啊，打个卡，让我们知道您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开心一下，辛苦您了好不好。
0: 来吧，下面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音乐时光，也要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用内容。
1: 来吧，马上跟大家听到一首歌曲，叫做昨日晴空。我们不在昨日，而在今天。

0: 好，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在北京时间17:17，您依旧看到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哲然。
0: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了，来了解以下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说最佳体重值出炉了，控制在这个范围的话是有利于健康的。有什么体重值呢？我们也非常好奇来关注一下。说体重呢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的指标之一。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的说，人太胖或太瘦的话呢都会影响健康的。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呢？又该如何控制一下体重呢？
1: 有一项研究也表示了说这个老人呢会可以适当胖些。那我们属于老人吗？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健康。那么说胖多少合适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
0: 好，你好，咱们之前也算过啊。体重指数 BMI， 咱们那会儿说过是多少多少来着？我是二十几来着。
1: 我也是二十出头啊，就好像是二十左右。
0: BMI 怎么算嘛？体重的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对吧？然后呢，说是18到64岁的话，这个范围是18.5到23.9是合适的。65周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应该是20到26.9能行。你80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指数是22到26.9能行。
1: 这个其实是深有感触啊，你看了很多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年龄越大啊，就瘦干巴了。
0: 对，
1: 就可能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也是越来越少了。
0: 不好，那样不好。
1: 反而就是身上有一点点这个肉，还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啊。
0: 再给你算一下。
1: 我现在胖了，有变化。
0: 那就按现在算呗，行吗？
1: 行。
0: 体
1: 重是要公斤是吧？我现在是56.5。56.5。
0: 56.5。
1: 身高的话是1.61米的平方，1.61平方。
0: 这个、平方咋算来着？
1: 1.61×1.61嘛，1.61×1.61。
0: 我找到平方呗，让我这样吧，开始啊。你是第一个是
1: 56.5，
0: 56.5。除以。身高米
1: 1.61的平方，等于
0: 21.79。哟，你可以，你是健康范围。
1: 我现在上了21了，
0: 21了。
1: 我之前是20嘛。
0: 可以吧？
1: 可以，
0: 满意了哈，
1: 可以满意啊，
0: 是吧？这应该是对的吧？如果说我把这平方去掉，我看它对不对？对着呢，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该我了啊。我体重最近是。84。昨天晚上是84称了，84除以身高1.83米哈，
1: 1.83的平方，
0: 看超了25嘛，我就说我是25了，太胖了，太胖了。
1: 可是你看起来比我瘦啊，因为你个儿高嘛。
0: 标准范围是最多是23.9，胖了。
1: 哇哦，那我可太开心了。为什么别人老说我是胖子，没人说你是胖子呢？
0: 身高在那儿的呗。
1: 对，身高其实会支撑一部分啊，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 BMI 不准，就 BMI 他的这个对于身高啊、健康的这种测量的情况啊，就是跟我们实际情况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这个肉眼所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好吧，各位，您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就在今天的时刻，跟大家分享关于说胖多少合适的问题哈。这个公式已经出来了，说为何老人的理想体重指数比年轻人偏高呢？与消瘦的人相比呢，较为肥胖的老人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状态，在面临疾病或者其他风险的时候，尤其是感染的消耗，那么癌细胞的生长，这过度生长等等呢，身体储备更加充足的话，有助于熬过疾病最严重的时期
1: 啊，
0: 对吧？要储备，
1: 明白了，
0: 怕自己生病的时候发现哇，我吃饭不行了，然后
1: 储备量不够啊，
0: 会消耗了啊。
1: 然后当然呢，就是 BMI 也就是一个参考值啊，会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成分不一样，肌肉含量高的人 BMI 也会略高一些啊。
0: 对，
1: 毕竟肌肉比较重嘛。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因为肥胖，除了 BMI 的腰围、臀围比啊，这腰臀比，还有体脂率以及内脏脂肪面积等等呢，也是常见的健康评估的指标。
0: 是的。那么如何健康的减重呢？想成功减重，要学会制造能量的缺口，能量缺口啊。说这个吃动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要和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体重才能保持稳定的。实现减重需做到吃动平衡，形成能量缺口。但身体呢，这个适应新的心动模式有一个过程哈，初期不宜过度的追求大能量的缺口，应遵循的循序渐进，根据身体反馈优化一下方案的啊。
1: 一说到这个减重，我发现评论区可热闹了，大家都是这个减重达人啊。来，我们盘点一下评论区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那个干我啥事儿，他说保持饥饿会让大脑清醒，然后呢身上的细胞呢就会自个儿吃自个儿，好的就把坏的给吃掉了，所以就是坏细胞吃掉了之后它就会变瘦是吗？ 管住嘴，其实在秋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最近已经非常卖力的要管住嘴了，但每天下班之后还是想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他又说说物竞天择啊，适者生存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这个体重呢是应该是身高176是吧，体重是165。等一会儿想个回来让他给你算，他那个计算机能算啊。平方是怎么算的？他应该是如果身高167的话，那就是身高的平方嘛，176 1.76 乘以 1.76， 然后体重这边的话，他是按照这个公斤来算的，165应该就是84.5，对吧？是吗？82.5。82.5除以1.76的平方，对，就这样算就对了。然后喵布他说啊，本喵回来了，哎呦，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这个是呢以上呢我们对这个 BMI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也要提醒各位，秋天虽然是要贴秋膘，但是我们体重管理呢还是要安排得上。那么保持健康的体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这个食物的摄入量以及食物的摄入比例啊，一定要去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还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位朋友想让你帮忙算一下。
0: 哎呀，那你说嘛。
1: 对，他那个身高是1.76啊，先算体重吧，82.5。
0: 都能算上瘾了，大家。
1: 对，82.5。
0: 好，别着急。
1: 嗯，82.5
0: 啊，82.5
1: 除以1.76的平方。
0: 1.76
1: 的平方。
0: 平方是26.6。
1: 你超了。干我啥事儿？你超了？
0: 不是，他到底哪个是身高，哪个是体重呢？
1: 那铁定是第一个是身高，他第一个是身高，他现在都已经超了。如果他第一个是体重的话，他现在就超太多了。
0: 不是，你要那么想了，你看，我要1.83米，168斤了。
1: 对，
0: 我都超了，他肯定超呀。
1: 啊，对对对，
0: 他比我超的还多呢。
1: 对对对，
0: 我25，你26.多了。
1: 嗯。
0: 啊，你快封了顶了，有26.9就爆了。
1: 提示一下啊，啊，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刚才他说说到
0: 身高176，刚又另外一个朋友上算是吧？哎，176啊，对，没错，给你算了，算过了哈。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凉白开是吧？
1: 啊，凉白开，
0: 给您算一下，
1: 身高的话是，
0: 现在估摸他应该挺健康的。
1: 对，我也觉得是七十除以，
0: 不是健康，开玩笑啊，就是你和非符合标准哈。
1: 嗯，七十除以1.73的平方。
0: 1.73。话说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的是苹果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哈，与此前的全系列产品更新为主的发布节奏不同，苹果这次呢是主要更新了高端的产品线，推出了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ck 啊，发音不知道对不对啊 ？iPhone 刀 iPhone 刀或者之类。以前呢，大家猜测说叫 iPhone Ultra， 但后来他没有叫 Ultra， 叫 Ultra 哈。
1: Ultra 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多这个品牌都有 Ultra 这个词。
0: 就更大了。
1: 不是 Pro 是什么意思？是升级版 ，Max 是更大，升级版的更大。然后，是吧？
0: 大家有没有懂
1: ？Ultra 是啥？
0: 这个字可
1: 能就是真的。我特别想知道它这个简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有助于我们会更好的会记住它。
0: 手机里的 Pro、Ultra、Max 什么区别？
1: 对，我特别想知道啊。
0: 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豆包怎么回答吧。正好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哈。
1: 科普一下，
0: 这个答案应该会比较标准一点。
1: 嗯，
0: 这个 Pro 代表是专业版。
1: 哦，你看，就是升级版。我理解的是没有错的，
0: 是专业版的。
1: 嗯
0: ，Max 是最大版的。
1: 你看。我看我两个都猜对了啊！
0: 啊 ，Ultra 是极致机皇版的，
1: 机皇
0: 极致版，
1: 哦，
0: 就是
1: 在这个就皇帝一般的存在，
0: 嗯
1: 最高级别，
0: 对，
1: 金字塔尖儿，
0: 嗯那问问他，我问他那刀呢 ？Duo，Duo， 这个昨天刚出来的，不是今天凌晨刚出来的称呼，他会怎么叫？
1: 他还没反应过来呢，
0: 没反应，
1: 是不是有可能还没有录入进去
0: ？Duo。就是后缀的话就是啊、哦、你看他说 Pro 专业高配性能相机升级的，
1: 嗯
0: ,Max 同配置更大屏幕更大电池的，
1: 嗯
0: ,Ultra 是系列的天花板堆料拉满的，然后都是折叠屏专属、双屏双形态的，
1: 它是苹果是折叠的，
0: 只限苹果这边叫的，Fold。Fold 是安卓折叠屏的后缀，三星、小米、华为的叫 Fold
1: 啊、，Fold
0: 啊、
1: 都哎不一样，你看哎，我们多聪明，是不是一下就给你讲明白了？
0: 对，说其中呢 ，iPhone 18 Pro 呢是系列延续了苹果直板旗舰的产品的路线，外观变化不大，升级了这个芯片、影像和 AI 能力了。而首款的折叠屏 iPhone 呢，是则成为了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以来最重要的一款产品了啊。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售价呢是。 15,999元。
0: 你慢慢说嘛。
1: 啊，就是最受关注的我们折叠屏的这个 iPhone Dong 呢，它的起售价呢是15,999元。
0: 嗯，
1: 将于10月23号，下个月底正式发售啊。
0: 对，
1: 较 iPhone 18 Pro 呢晚了一个月。
0: 嗯，
1: 啊，如果说这是苹果的起售价最贵的手机，也是而且
0: 2TB 的
1: 顶配版。售价高达了26,499。
0: 想想手上拿了一个20,000多、30,000的东西，
1: 我有
0: 小块，
1: 我出去会把它护在我的胸口，不能动。
0: 那请问，假如你真的拿了一个20,000多手机，你贴膜吗？
1: 啊，不，应该是不贴。不是，我会放我胸口，然后不准动它。然后这样，领导电话一打过来，哼，不能用这个手机接，换我旧手机接他电话。
0: 说从配置看的话，这是苹果迄今最薄的 iPhone 了。说有黑白两种外观颜色，内屏采用的是 7.6英寸的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
1: 嗯，
0: 由10个超薄组层的组成的，采用了特制的纳米纹理表层，减少眩光。那么展开比 iPhone 18 Pro Max 大了50%呢，外屏面积则是5.4英寸的。
1: 哎呦，看起来不错啊，就
0: 喜欢是吗？
1: 还挺不错的，嗯，
0: 喜欢了啊，
1: 喜欢爱上了它，但是没有爱上它的价格。iPhone 多的比例呢？是1:1.4啊，就是内外屏呢都是保持这一比例的，
0: 对
1: 啊，以确保体验的一致性。与传统的 iPhone 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展开之后呢，它的使用面积呢接近一台小的小型平板，可以为视频、游戏、阅读、办公等多任务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
0: 你看，感谢一下红运润圆炖冻豆腐说，你看双一对二重，苹果用这个名字核心意思就是。

0: 说一级双形态双屏幕合上式直板手，
1: 谢谢你，
2: 你太棒了，你这个解答。
1: 关键他的这个就
2: 是叫刀吗？那叫是叫刀吗？拼音应该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1: 对，你看他这个名字啊，就是炖冻豆腐，
0: 嗯，
1: 就感觉他是一个做餐饮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忽然间他又懂这个很深奥的这种东西。
2: 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
1: 你会念吗？炖冻豆腐。
2: 炖冻豆腐。
1: 理想喜欢吃
2: 炖。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别吃我的炖冻豆腐。
1: 哎，真棒！
2: 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那吃不成我的炖冻豆腐。那你来。
1: 我不行。
2: 你可以。
1: 那我只能念一遍。
2: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发灰会发黑。
1: 我不会。我是学播音的吗？
2: 我不是学播音的啊。好，那个苹果全线涨价，他们不说那个什么硬盘什么什么磁盘内存条贵了嘛，是吧、
1: 嗯、
2: 然后又是更新啊什么的，反正这次涨价就很离谱。王永杰说真的是炸了，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1: 嗯，
2: 对吧，你看一台 iPhone 18 Pro， 一台 iPhone 18 Pro Max， 一台 iPhone 的刀，都是 1TB 的话呢，三台手机价格超过了5万了。
1: 哎呀，不正常人咱说就是正常工薪阶级一年挣5万费劲啊。
2: 有人说我买不起，你就继续的涨吧涨吧，然后26000我可以买下全屋家电了。折痕呢我也看的，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宣称的说折痕上不明显，没想到我感觉还是有点折痕的哈。
1: 嗯，
2: 苹果出过类似的设备，90年代就有 PowerBook 刀，不算是创新。哎呦，看来您是真懂，太棒了，为您点赞哈。
1: 嗯，
2: 好了各位，这是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次这个涨这个更新的事儿哈。这两天的时候你发现到9月份10月份的真的是收获的季节，
1: 嗯，
2: 很多这个手机品牌都在说发布会，发布这个发布那个，就是在刺激大家消费。我发现自从那个各方面都涨价之后呢，他们全是各方面都提价了，你会发现哎呀有点心疼钱了。
1: 是的，然后你知道就去年我买了这10G之后，我身边朋友都安慰我说，哎，买10G之后也没啥，你看啊，就是你这个苹果新换新。
2: 你是17 Pro？
1: 啊，我是7 Pro。
2: 所以你那会儿也是一开头了吗？
1: 没有啊。
2: 快开头了。
1: 就快了，就卡那个一开头那个。
2: 你都在
1: 哪
2: 存呢？
1: 我。
2: 256512。
1: 512吧，
2: 512的哈，
1: 嗯，然后这个不是重点，他们就说的是，主要你不要心疼啊，就每年这个苹果一上新，你新换新的话，你贴两天多，你可能就换了。
2: 对，
1: 我这么一想到，也这么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1: 但今年这个新换新贴两天多好像是不太够啊，
2: 希望
1: 换不了新，
2: 希望换18 Pro Max 了。
1: 不换，
2: 希望你成为我们单位第一个，我身边第一个，就我经常会希望我身边的人你们都换嘛，最起码我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是他是第一个换的，我就很开心了，就真的真的，我跟别人出去吃饭啊，我身边我朋友他们换了，有换的我见过
1: 了，你不是这种人，有的人是这种，哎，我这个朋友怎么怎么，哎，我那个朋友呀，你不知道你这个不行，我有一个朋友，你们讨厌这样的朋友吗？真的，我不会跟这样的人一块出去吃饭的
2: 啊，
1: 你跟你朋友吃去
2: 啊，
1: 你朋友那么牛，你坐我桌上干呢，今天晚上我还请客呢，对吧？
2: 好，各位欢迎您吧，来到直播当中。

0: 好，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一首非常经典的黄磊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各位有没有听过的哈？可以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满满。那么各位关注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这个新手机的事儿哈，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吧，就是说您是一个数码爱好者吗？比方说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想去了解、吃透它那个概念什么的，会了解一下。比方说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会马上说，哇，头头是道。你看我们这个共同的朋友就是杜总。他真的很懂，你就随便你要换手机问他，他会告诉你啊嘎啊，就说你搜搜那个看看，你看那个再看那个。我说哇，你好懂啊！就包括之前的时候，说买车这个事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李鹏鹏，他们会也懂，他就关注的很多，他会了解你，你要看这个看那个和啥哪个价位更合适，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我很佩服这样的人。
1: 强哥，你不用再跟我说其他人，你佩服什么样的人？就在我眼里，你已经是一个很懂的人了。可能这个他得有对比性，我买东西都得靠你。哎哥，你有啥？我也买一个，你给我推荐一下。
0: 那我们有哪个类别的就很懂啊？
1: 就你买过的你都懂吗？
0: 对，我买过的。
1: 恰巧我用的都是你买过的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啊。
0: 果子我是没有用过呀，
1: 我用过呀，用过呀，你
0: 后来都不什么都买不起了呀。
1: 后来你不是两个手机了吗？而且你两个手机不比我果子便宜啊，你这么想呀？
0: 那我现在就必须需要有两个呀，要不我怎么给你投屏呢？
1: 哎，
0: 是为了你啊。
1: 哦，主要还是为了我而服务是吧？那我太感谢你了。
0: 好了，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活动的事儿吧哈。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将会在9月到11月进行的。各位如果说家里边有优秀的孩子们哈，我们分了三个类别的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全市少儿组6到10岁，少年组11到16岁。那么舞蹈项目会专门设了有这个单独的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的。报名的话该怎么报名呢？关注临汾 TV 啊，然后之后呢在菜单栏点击活力少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报名的。线下的话可以到我们单位的一楼105室报，或者是直接去云台府那个项目去报都可以的啊。
1: 没错啊，第二个活动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消息和通知。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呢至10月3号，活动地点呢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商家以及 4S 店的老板们啊，如果需要去抢占一个展位的话，或者是想要去参与到我们车展的活动当中的话，也是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随时呢可以回复您的消息和关注。再次要感谢大家的对我们节目的一路支持啊！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在这个国庆不知道该去哪里玩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融入到我们的车展的现场。来吧，最后的两分钟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一直继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住就幸福生活。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8: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队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在北京市。

0: 今天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跟着我们节奏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有很多内容一起陪伴分享给大家。来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什么呢？来说一个事情吧，说哇，谁家娃考得很好、哦、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说哇，孩子们的大学里边这个开学比较迟，玩一下吧，啊，就陪着他孩子去走一走吧。说近日呢。

0: 谢谢。那么视频配文写道说，路上活捉一辆学霸专车，苏的么么么，后窗上还贴着哈工大报道呢啊。
1: 朴素的面包车呢，还有这个985的尾号车牌，送学子入读名校的故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情共鸣。
0: 对，
1: 该视频呢在微信视频号上呢收获了近万点赞，评论区啊也有大量的网友呢纷纷表示羡慕和祝福。不过啊，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视频最末两秒这车牌号的985突然变成995了，于是对该视频的真实性呢提出了质疑。
0: 对吧，根据现代相关的报道呢，是针对了网传的视频，常州警方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了，说经官方系统核查确认，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无苏 DWE985 号牌的备案的记录。那么这个有登记的却并非视频当中的白色面包车，视频画面里的字牌呢是车牌字符光影，细节存在 AI 生成痕迹，是博主专门通过制造戏剧化的巧合放大了传播的效果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更离谱的是呢，是博主呢批量炮制了多类的这个同类视频啊，送娃上清华的，上班上清北的，清一色都是985 211啊，虚构的这个车牌剧情
0: 啊，哈哈哈哈，真过分哈。那么网络内容创作不能拿公共交通标识当流量的道具，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呢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
1: 这个利用 AI 造谣呢提供娱乐也是违法的。近年来呢 AI 造谣事件呢并非呢是偶发个例啊，若存在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等这样的行为，则存在着构成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风险。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也是提醒到说，生活当中有不少当事人呢是仅为了满足刺激心理博取点赞评论，而利用 AI 呢去编造谣言，只要符合法律构成的要件啊，就均会被依法处罚。
0: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说，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编造谎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了刑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没错，在司法实践当中啊，相关的案件呢判决已经明确了 AI 造谣的刑事追责尺度，为 AI 造谣呢敲醒了警钟。今年4月，湖南省首例 AI 造谣涉刑事案件呢已经宣判了，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发布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意虚假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杨某呢因为学犯寻衅滋事罪啊，被法院呢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
0: 对，那么即便发布的内容上标注了 AI 虚构仅供娱乐，只要是虚构了这个侵权信息，那么虚假的侵权信息了哈，你仍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高瑞解释说标注 AI 生成是应尽义务而非免责盾牌，以使用 AI 换脸技术丑化恶搞他人行为为例哈，即使是最终生成发布的图片那视频当中已经标注内容为 AI 生成了，也有可能使不特定公众将生成的内容与特定人员相联系，进而侵害其肖像权、名誉权等等等等。
1: 哎，所以说这个本作品由 AI 生成啊，它不是一张这个保护伞啊，它也不是你的护身符。所以呢 AI 生成东西啊，尤其是要这个发布在我们公众的平台上的视频，一定要经过严谨的审核和考虑之后再发送。
0: 是的，各位明白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听好歌。

0: 好，咱们关注一下哈。老李，我就想知道在窄巷子里缓慢行驶的车心里是咋想的，就是哟，可不干啊，突然窜了，反正人像娃娃的话被把他没有看出哈，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他就这么想的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0: 要不然
1: 我一般是这样的呀，我巴士不好啊，不敢等个的车子溜啊，巴士不好呀，不敢慢悠，这面有点亲了，不是我面有亲了。
0: 对啊，你要理解，要理解哈。
1: 嗯，因为会有一些把式不太好。
0: 卓然屁股下边坐着呢，啥意思？嗯，坐着啥呢？
1: 我这不是好好坐着的吗？
0: 啊啊啊！
1: 你不能认为我是站着吧？我站着我可比响哥稍微高一点啊。嗯，
0: 他说你都说了窄巷子了，对吧？就是这个要理解，要理解哈。
1: 嗯。
0: 那你既然进了窄巷子，你也别不停的鸣笛催促。如果你要遇到女司机，她会更慌的。
1: 对。
0: 我举个例子，你看。回来单位的时候，就今天上午就是回的走的时候，有一个要进来的，
1: 嗯，
0: 哦，那个车确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三厢的轿车，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呦，怎么远远的看去好像没有人，就是女士嘛，她比较低，
1: 啊，
0: 她非常的小心翼翼，
1: 嗯，
0: 已经挺宽了，她慢慢一点点往进挪，挪的时候还时不时再探头出来看一下，
1: 啊，看四道了没有？
0: 对对对，然后那一瞬间我说要不我过去吓他一下吧，就过去让我的盖这边盖儿起来了，呼哧要起的一瞬间会吓到他吗？
1: 会，因为我过单位那个门，我一看对象有车，我就不动了，就是你先过。而且我特别讨厌我的车头已经进去的时候，然后对方那个车一定要进来，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停那儿，我就不动了。
0: 嗯，
1: 你要能过你过吧，你过去我再走，对吧？
0: 嗯，
1: 明明那个大门为什么窄呢？因为他本来修那大门的时候就没想着要过车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要互相理解一下，因为毕竟有这个女司机把式不太好，你非要去逞那个呢。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不是老忽悠我说的是这个上学孩子们应该买个小三轮啊，买个那种小泡沫啥的。
0: 对啊。
1: 今天我就碰见一个小三轮，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尤其是中午接的时候，很多都是老年人在接，都是爷爷奶奶那辈儿的啊。今天有一个特别年龄大的一个爷爷就接孩子啊，他就开了一个那个小三轮，然后那个就是特别搞笑。后边也是个老头，
0: 嗯，
1: 老到什么地步呢？
0: 啊，
1: 他骑电动车都恨不得能站起来骑，就是他很急，啊，你知道吧？
0: 对。
1: 然后前面那个三轮车不是比较宽嘛，
0: 嗯，
1: 骑得比较慢，
0: 嗯，
1: 他越宽他越不好过，
0: 嗯，
1: 旁边有人他就要停，旁边有人他就要停，后边那老头跟前面老头，两个老头特别逗，
0: 嗯，
1: 前面老头非常小心翼翼的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后边这老头看前头我也老家伙，怀疑这里，你猫呢？不好好走呀，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我也老家伙呀，怀疑这里，你猫。哎呀，真的坏呀！
0: 所以你看，你作为这个一年级的新生的家长，你当时也送了几回接，
1: 嗯，
0: 中午你也接了，中午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是一二年级嘛。
1: 嗯，对。
0: 然后呢，还好。你那会儿一开始觉得心里面很害怕，哇，怎么那么多电动，感觉真的时不时会怕，就是会追上追尾一下，会
1: 试一下什么的，是是是，一定会。
0: 我告诉你，你目前你还没有下午接过来。
1: 嗯，
0: 没有真正的下午接过。
1: 下午接的时候人会更多是吗？
0: 对，你之前的时候我忘了什么时候，好像是我请假干嘛的，我说接一下吧，你觉得非常害怕，尤其天也黑一些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多年级会叭叭全往出走，哇，你就觉得真可怕呀，
1: 一堆娃，
0: 就是你真的无法控制你就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出去
1: 啊，而且这个时候我会庆幸我自己比较小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卡点儿，
0: 啊，
1: 我中午接娃我就会卡点儿去，
0: 嗯，
1: 就大家家长已经站好一排了，
0: 嗯，
1: 总有一个空能让我插进去，因为比较小嘛，
0: 对。
1: 然后你要说下午那种情况的话，我说实话，你要去晚了之后，你都不好往那个里边那排站，
0: 你过不去了，
1: 里三层就外三层了，
0: 对，尤其你还骑电瓶车过去，你头疼吧？
1: 就把我给包围起来了是吗？
0: 你忘了以前我给你讲说，我们家奶奶就是她技术不是很好，她会把她的三轮放得很远很远。
1: 走不进去接我，
0: 然后俩孩子说：“爸爸，你可以接我们吗？”我说：“奶奶每次放的那么远，走的好累呀。”
1: 嗯，
0: 然后所以好多走都是变成这样了哈。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就会好一些，点点了。
1: 啊，
0: 现在你看，去年的时候奶奶说吓得不敢

0: 有这么不敢那么不敢的，现在奶奶成了那个去叨叨一年级的那个人了，
1: 他叨叨人去了。
0: 你们一年级的有家长啊，啥也不动，那都是写着班六班六班吗？老给那门口挤上了挤。
1: 对，你们那边还好，你们那边划分班，就孩子就要到那个地方就要停下来，爸爸妈妈就在这儿。关键是我们这儿就是随机路上在拦截，
0: 嗯，
1: 你拦不到你的孩子，孩子就走了，就像那个在池塘里边捞鱼一样，
0: 对，
1: 一条小溪，
0: 嗯，
1: 你放个网在那儿捞，
0: 嗯，
1: 捞不上他就游。走了
0: 啊啊啊！所以挺好玩啊。好了，各位，如果说你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的话，可以聊聊天的哈。没电啊，必须有一台，没电推着走，该调
1: 皮。你必须得有一台，
0: 是吧？所以真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们一下下吧哈。尽管我们在开玩笑的方式聊了这么多，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一点规则。可能会发现，好像说，哎呀，一进了学校这个区域，拐进那小巷里边，好像没必要所谓的遵守什么所谓的交通规则。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点道德上的体现，
1: 对，就合理去礼让一
0: 下。你不能光想着你自己了，是吗？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服从学校的安排，
1: 嗯，
0: 让您干嘛您就干嘛，
1: 嗯，
0: 该什么时候进出啊都可以。比方说，孩子们真的要贴墙要一排走的时候，你不要就突然间就挤到那个中间来，影响孩子们走。对吧、嗯、孩子们他也许说哇尤其一年小朋友他很害怕，说我知道说老师说了告诉他说啊，转弯出了这校门以后啊，就跟着那个墙跟着前面一直往后走，一直往前走啊、
1: 嗯、
0: 找自己爸爸妈妈，他们也在很害怕的。
1: 对，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在抬头看，那身高又不是很高、
0: 嗯、
1: 但好在我们班主任每一天都会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出来
0: 啊，
1: 就是你虽然看不到孩子，能看到他们班主任，你就知道孩子就快到了、
0: 嗯、对对对哈。好吧，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互动。稍后时刻，一会儿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呀。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
2: 也需吕姑娘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41来到我们最后的半小时当中。那么这个环节跟大家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哈，点歌通道也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您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告诉我们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哈，一定要就是正能量一点的，感谢您理解啊。然后呢，关注一下来自于活动，再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2026年的9月到11月呢，这三个月我们呢有一个活动叫做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哈，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和叫做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一起来组织这样的活动。那么活动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如果有特长，比方朗诵啊、声乐呀、舞蹈啊，都是有特长的，可以来联系我们报名。朗诵和声乐的话是按年龄段分的，少儿组是6岁到10周岁，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的。那么舞蹈项目会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的。该如何报名呢？首先第一个，可以选择关注我们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你去点，你找那个相关的报名通道。那么第二个线下报名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到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那么记住哈，我们可以选择，比方说团体报名，可以在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的去报送的。那么记住各位，如果说有任何需求啦、想法啦，说你还不太清楚的话，告诉我们，我来帮您满足啊。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还有呢第二个活动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活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购乐享车购呢，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是在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有3天的时间啊。地址呢是在10月城的铝锅巷。那么也欢迎各大车企呢、4S店呢可以踊跃的联系到我们，为您去留下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合适、比较优越的展车环境。
0: 嗯，是的，当然在接下来我们的歌曲推荐环节要马上为您安排了哈，也有好久没有听到过新歌推荐了哈，马上为大家安排一个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的《笨蛋》，还会听到周深的《再一次见面》啊，
1: 对，
0: 大家来听听看，看您是否会喜欢。
1: 然后也有人点播歌曲啊，点播的是《敢问路在何方》，还有《向天再借500年》。
0: 行，我们一会儿找找看啊。
1: OK。

0: 好，今天我们呢是重点推荐了几首新歌，希望会大家会喜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我在这里等你》哈，在这里等你送给大家了。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记住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感受的是周末直通车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104.6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节目时间，作为节目的编辑主持人，代表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欢迎大家的收听，并感谢节目播出以来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节目播出期间，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同行还有听众朋友的反馈啊。同行们说，有了这样的一档节目，越来越感受到原来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力量是如此的蓬勃，大家能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聆听，这可真好。听众们说，本以为很多城市的歌手大多都是在各种演出里翻唱各种流行歌，没想到原来大家也有这么多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重点是好听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流行歌曲。有这样的一档节目，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可真好。是啊，能够给全国更多的原创音乐和原创乐队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是我们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我们的力量也许微薄，但是只要它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哪怕一点点的光和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来自济南和陇南的两位主播将各自带来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0: 到济南，大家一定会想到它的别称就是泉城。是的，济南呢，因为境内泉水众多，拥有72名泉，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济南八景闻名于世，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济南呢，还成功的举办过亚洲杯、全运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中国艺术节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的盛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今天来自济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麦麦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有请麦麦。
1: 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IFI 8.7 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你推荐济南歌手余音若演唱的一首情歌，名字叫放手。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济南音乐人吕征阳，写歌的动机是因为他深爱的女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他，离开这座城市，他痛苦不甘，无处抒发，所以有了这首歌曲。但是也许是悲伤被这首歌曲带走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很快这个女孩子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两个人终于修成了正果，幸福地生活在了济南。所以这首并没有分手的分手歌曲就交给了实力女歌手余音若去演绎当时那一刹那的撕心裂肺，也唱给所有在爱情里曾经勇敢过的你。余音若，放手。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绝世名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在音乐上它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一首我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

年林忆莲发行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道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时而是古风武侠的苍凉，时而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接下来这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1: 在几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如果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生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

0: 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

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因为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他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

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

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抑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

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九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

您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0: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有一点困，有一点累，打个哈欠，伸伸懒腰，泡上一杯你喜欢的饮品，翻一翻你喜欢的文字，音乐加块糖，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好的是现在的通讯越来越发达，我们想要说什么话，写什么样的文字，载体越来越容易。但是不好的一点是，用笔在纸上写字的人会越来越少，书信就更加少了。想要表达心意，想要写一封情书，真的，你想一想，你上一次收到实体的情书，不是通过软件给打出去的这个情书啊，实体的有信的这样的情书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看到那个情书或者想到那个情书的载体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片柔软的地方？至少在2005年《恋人心中有一首诗》这张专辑当中，2005年这个年份的时候，大家或许还能收到情书，来自于江美琪的演唱。世界太复杂，想要专注一件事儿，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的，但也是挺难的，要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音乐加块糖之音乐棉花糖，今天我们就让自己的心静一静。各位好，我是各位今天的静心博主。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使用稿纸，简单的向青春致意。刷的在桌面上摆平一张稿纸，心中的微微紧张仍然提着，期待会像一颗石子。我旋即呢就拧开笔盖，提气凝迟了半秒，终于开始了今天的书写计划。即使在电脑上进行文字创作，早已经熟练无碍，但是如果天气正合适，或者是手上握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我仍然偏爱特地的折好几张稿纸，拿一张舒适的笔，逐字的聆听笔端涓涓的清响，汇聚成一下午的水气淋漓。你有多久没有拿出一张稿纸，然后拿上一支你喜欢的笔，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让泉涌，让文字一点一点的跃在纸上，一点一点的记录简简单单的状态。有多久没有听到林俊杰的这首《简简单单》？上一次听到，你都经历了哪些事儿呢？

回归简单，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文字就是用稿纸简简单单的记录生活。作者说有爱稿纸是因为不同于笔记本，单张的形式更能允许它放松随意甚至粗略的进行创作，涂改挪移，在任何空白的地方尝试拼凑零碎的意念。稿纸是没有镁光灯没有观众的修炼场，隐秘安全地保留了一切失败摸索的痕迹。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太过于在意自己的散漫，让各种与之所在的符号自由地出现在文字当中，偶尔欢快地有一些如浮絮般飘沉的灵感。我明白那是必须要经历的轻松和紧张的对话时刻。有的时候的灵感或许跟你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密不可分。前面听到了那年的情书，同样关于情感的载体，类似爱情。

0: 是的呀，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无情。谢谢你，说一声爱你，我很想听。如果有那个对象的话，告诉他，他听了以后真的会很开心。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说是自己以前反复听的一首歌曲，比如说魏小薇，比如说三木，都说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魏小薇说那会儿还经常背 K 歌的这首曲目，在更早更早一点还有其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描述的就是爱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爱，但好像仔细想一想又觉得那似乎只是类似爱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表达，来自于 Ella 萧亚轩的演唱，收录在她08年的专辑《三面夏娃》当中。聊天室的三木还跟大家分享了自己手抄歌词的文字，哎，这个字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哎，不过确实那段时间很多人经常会手抄歌词啊，那段记忆真的是很美好。几只手稿就是证据，如同相爱时留下的纪念品，一篇不满意的文字和一段无缘的爱情其实没有差别。可就算一切努力已经落空，仿佛徒劳，那些可以证明曾经也有过期待，挖空自己付出的物件，仍然可以在收藏柜里标记一段可以寻回的时光。类似爱情之后 Easy to love。
1: Yes, sure.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babe. 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唱歌就像是在喝一杯非常丰富的 cappuccino 一样。这首歌曲 Easy to Love 也是影视剧《芳心荡漾》秦岚、王子异等人主演的这部剧的歌曲。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大家回到一种很简单的状态，把稿纸铺开，把你喜欢的笔拿出来。若有若无的写一些什么。

成立于1999年，法国巴黎，当时四个小伙子组的乐队 Phoenix 凤凰乐队，曾在《迷失东京》当中有过现身。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 If I Ever Feel Better， 来自于他们2000年的处女作 United， 这张处女作专辑让他们一举成名。喜欢的话记得这支乐队呢叫做 Phoenix 凤凰乐队，主唱的声音呢青春幽默，带有一些质感，但同时充满着热情活力和天真浪漫的一个氛围，很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拿稿纸写文字这样的主题。

0: 人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你心甘情愿让他叫你宝贝，你听起来又格外顺耳的这样的人呢？不喜欢现在到处处处的宝贝啊亲啊这样的一个称谓，有一些称呼就只属于你跟某一两个人。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1: 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一首歌代表一种心情。我们今天有一点懒懒的，有一点旧旧的。

潘雅蔡健雅简单的旋律配上走心的文字的时候，总是会啪的呀戳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其实歌词唱得很简单，无法弥补，但若时针能暂停，暂时暂停而已，给我机会好好珍惜，收藏那些幸福小事情。但是时间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暂停了。来自于潘雅蔡健雅202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Depart 当中。不过或许也是因为时间无法暂停，很多遗憾或者是很多美好的小事情，它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若干个闪光点。有的时候回看那些闪光点，带给我们心绪上的此起彼伏，也是人生很美的结构，不是吗？我们今天音乐加块糖跟大家分享一下很简单的文字，使用稿纸，简单的向青春致意。作者说的另一个原因使我钟情于稿纸，是淡米色的形式美感，总会教我连接起青春期的记忆色调，分不清是泛旧的氧化黄，还是青粉色的日光铺成了柔柔的绒毛。我回想起在稿纸上创作的最初年代，因为纸质薄，在坚硬的铅笔刮磨之下，书写很容易就把纸给搞破了，必须格外小心。而一公分见方的灰绿格线，无数次的收纳起了那个青涩年代当中的拘谨收敛的性格，小心翼翼，斑斑点点，是一种慎重的美丽。

有时候，有时候夏天喝一点红豆水还挺败火。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碗红豆水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给大家带来的，属于他自己独特秘方搭配出来的，不甜，但是喝完以后会觉得，哎，若有所思又不会太过的这样一碗红豆水。作者在文章当中写道，近年来书写文具的形式美感不断的改变，适应更多人的偏爱需求，我也向国内专做钢笔制品的品牌定制了适合自己的稿纸，纸质显得更厚，格纹采用了无毒油墨印刷，间距也微微加宽，我的字体终于可以不再束手绑脚，而能自在的舒张了。纸面恰到好处的织纹感，让我能够在笔触的沙沙声当中听见和自己对话的声音，我感到这样的安心源于柳宗瑞所说的用纸美。

这样的一份安心。我们搭配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迷路》当中的这首天气预报。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份天气预报，反正我这么觉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王子，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呢，他是中国台湾籍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七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七十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哈，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1979年的作品《雨中集锦》，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申庆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又是比较的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

今天我们来重温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9: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9: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9: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9: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

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 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

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